0: 三方分别上台跟大家分享关于不同的角色他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内容。
1: 嗯，
0: 那结束后面则会有三方的对谈。
1: 哦，三方就是你刚刚说的学者专家，然后还有业者，还有民众，对不对？嗯，
0: 没错没错，大家互相以大家各自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去跟大家提问一下，因为每一个角色站的立场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那有关于我们5月12号的这一场跟资源善用的喘息协助，也就是长照 3.0 的，我们邀请了哪些代表来参与这个研讨呢？
0: 首先专家代表我们是赖天福赖理事长他是台湾老人福利协会的荣誉理事长，那也是我们所谓的长照相关议题的百科全书赖理事长。
1: 那他来一定可以提供很完整详细的介绍。
0: 是的是的，那实践者的部分则是我们财团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我们的副执行长张伟成张小姐。
1: 嗯，他来代表业者的心声。
0: 是，他其实算服务提供者。那我们之前大家比较有名弘道基金会，其实大家非常有名，那更早之前就是有那个不老骑士这部电影，其实全台湾大家很多人都看过。
1: 嗯，
0: 那他们其实在针对老人福利这边，其实他们提供很多的一些服务这样子，那想以他们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还有民众代表的部分呢？
0: 是的，民众代表刚好我们邀请到我们橘青春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因为他之前非常我们也非常关注我们的银发族的相关的一些议题。那我们的杨君如杨执行长之前刚好爸爸经历了爸爸失智照顾的一个过程
1: 历程
0: 对、
1: 哦、嗯，
0: 所以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历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子。
1: OK， 那这三位专家学者或者是业者的代表或者是民众他们大概会分享一些什么样子的题目或者是说哪些内容呢？好比说学者专家的部分，还有代表业者执行层面的部分，还有代表民众的部分，他们各会用什么样的题目来展现他们要分享的内容跟方向呢？
0: 第一个我们赖理事长他会主要跟大家分享，因为长照 3.0 这个大方向，政府每一个长照 1.0 就是20年前每一个阶段都是10年、
1: 嗯、
0: 所以之前是 1.0 2.0 那接下来已经下一个要迈向第30年的部分，所以长照
1: 3.0 也就是现在正在要推的有关于长照的政府的政策。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多一点了解，你才知道说其实有些部分有些服务有些资源我们是可以好好的来运用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赖理事长他会说明我们长照 3.0 的八大目标
1: 相信呢都是跟我们的民众呢息息相关哈。那透过赖理事长的分享， Jeremy 你希望在场的听众朋友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0: 是其实长照 3.0 它其实有三大愿景。
1: 嗯，
0: 健康老化，在地安老，安宁善终，这三个愿景所以我们把长照服务延伸到预防的阶段我们以前可能比较偏说我们当我们身体出了状况我们才要去寻找资源跟协助，
1: 对，
0: 但是现在希望说我们提前到预防，然后去强化医疗跟照顾的整合。
1: 嗯嗯，这个很重要如果事先呢能够先做好预防的话，那比真的生病了以后所投入的资源应该是后者会更大了所以也要给我们的社会建立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事先就能够做好规划跟准备这样。嗯，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它需要非常全面的一起来提升，所以其实长照 3.0 它有八大目标，它涵盖着健康促进、医照整合、积极赋能、提升机构量能、强化家庭支持、导入智慧照顾以及落实安宁善终，还有人力专业的发展
1: 所以到了 3.0 已经要把智慧照顾这个层面

0: 入境来了。那对于民众来说啊，他们参加这样的研讨会，从赖理事长的分享中，他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收获呢？或者是说，你期待来参与这个研讨会的人，他会听到什么？
1: 是，刚刚我们有讲到八大目标，它其实是一个方向，但是实务面哦，所以赖理事长可能会跟大家多介绍一下我们实务面，比如说，社区共融这个照顾圈，我们所谓的我们住家的十分钟生活圈，
0: 十分钟、下课十分钟的那个十分钟，
1: 是是是，没错。
0: 嗯，好，十分钟的照顾生活圈，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十分钟的照顾生活圈，它可能是我可能走路可以徒步可以到，或者是我交通十分钟内可以到，所以对于我们生活圈是
0: 便利的，
1: 比较相近的，
0: 对，嗯嗯，比较便利哈，需要的时候可以很及时的得到服务哈。那所以当我们当政府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方向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多去了解哦，你才知道说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用。那学者方面他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是我们赖伟成副其实执行长，这是透过使用者的旅程，所以用在我们的需要照顾的或者是我们的对象，比如说它有几个阶段，比如说第一个叫健康，我们现在是很健康的，
0: 对，
1: 但是下一阶段则是亚健康哦，开始身体开始有些部分开始有一些下降，那再来下一个
0: 亚健康哈，
1: 是亚健康，下一个则是失智，对，那你失智可能就会遇到需要专人来照护或者是失能，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健康、亚健康、失智，那以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来分享目前有什么样的社会资源、政府服务，那以及当然他们自己弘道基金会有什么样的服务，除了分享怎么使用服务以外，也会分享说我们怎么去预备自己的未来生活。
0: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听着业者的分享也可以省思到自己的规划吗？还是什么意思？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有一天大家都会变老，那身体也有可能去出状况，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样去预先去准备好我们的下一个阶段这样子。
0: OK， 所以学者也就是赖理事长从介绍这个 3.0 呢，它到底涵盖了一些什么，那么业者呢就是很实务面的呢来分析说那我们可以怎么用这样子哈。
1: 是，
0: 那所以民众的部分他又可以在这个题目下面分享什么呢？
1: 好，是民众，其实我们是照顾者，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当然是也有自身的一个角度，那比如说我们大家其实民众会有好几个议题要讨论，第一个我把家人交给机构或者 是外劳来照顾，那第一个我们可能不放心，第二个是不是我是不是没有尽孝道，不是我自己，
0: 哇，有点自责哦。
1: 是，没错没错，那另外一块就是说那如果托付给机构还有其他家人自己内部要去做沟通
0: 协调
1: 协调，
0: 是
1: 是，那另外一块就是政府有相关的一些长照政策，那我们不清楚，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去了解他整个申请的资格或者是怎么去运用。
0: 好，对，所以呢总结来讲呢，这个研讨会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民众了解到长照 3.0 的目标，以及它能够提供的资源，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使用，因为我们知道照顾家中的老人是一个漫漫长路啊，很辛苦的哈。所以如果已经有公共的资源，如果已经有政府提供的服务，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哈。休息会回来呢再继续和秘书长吕玉轩还有Jeremy， 我们来继续来聊菊青村文化基金会在做的事情呢，听起来就是跟我们乐龄相关了。那他们到底做些什么呢？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了，所以呢长照这个议题呢也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财团法人新北市菊青村文化基金会的秘书长李玉轩，还有我们的综合行销经理蔡宗瑜 Jeremy 来跟我们分享5月12号呢有一场很重要的研讨会啊，就是长照 3.0 资源善用与喘息协助。那刚才 Jeremy 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会从学者、业者、民众三个角度呢来分享各自呢要带来什么样的跟长照 3.0 相关的法令上面、执行层面上面，还有民众的需求上面来善用我们长照 3.0 的资源哈。那 Jeremy 在民众的这个部分呢，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民众可以怎么样来用资源，可是还有一块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长照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个漫漫长路，蛮辛苦的哦，所以照顾者他们的心路历程也是蛮需要被照顾的一块。
1: 是的，是的，其实中间过程中其实会发起非常多的议题，然后以及家庭内部的讨论。好，那除了跟自己兄弟姐妹或其他家人去做讨论以外，我们要跟长辈沟通，哦，您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支持跟协助，那希望他可以接受子女或者是家人以外的人的照顾，这是 你需要自己 花很多心力去沟通。那这个照顾过程中其实很漫长，因为很多单位机构他可能有些是他不是全时段的，那我可能白天要工作，我下班又要继续照顾我的家人，其实这是，而且照顾过程其实是很漫长，动辄可能是好几年甚至十年以上。那其实这样子的照顾者其实自己也希望可以有喘息，但是有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寻求协助，那甚至说这个累积的长期的压力其实也会造成身心上面的一个问题，如何排解是另外一个课题。
0: 对，所以照顾者本身的身心灵他也很需要被照顾啊，被关照到啊，所以在这次的研讨会中呢，我们也会有相关层面的分享嘛，哈。
1: 是的，没错，没错。
0: 嗯，那听起来这个研讨会真的是很新哈，然后跟我们最新的政府的政策资源啊等等息息相关。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上面的朋友想要参与这个研讨会，要怎么样报名啊？
1: 我们现在是网络报名，所以可以在 Facebook 或者是 LINE 的官方账号直接搜寻我们菊青春文化基金会。
0: 菊就是橘色的菊啊，青春就是青春有力的那个青春哈，菊青春文化基金会就可以找到这个研讨会了的资讯了吗？
1: 是，我们粉丝专页跟我们的 LINE 的账号上面都会有相关的一些文章主题，那以及有报名连结。
0: 嗯，那如果说今天距离研讨会也快到了嘛哈，如果说你们额满了怎么办啊？
1: 是，我们其实也不用担心额满，因为我们活动当天会全程直播
0: 哦，
1: 以及我们会后会把中间过程中录制的这个影片会剪成配上字幕，把我们大家重要的重点花絮都把它做成影片，让大家是可以事后再去做阅读复习这样子。
0: 嗯 ，OK， 所以如果当天没办法到现场啊，当然是很鼓励大家到现场去听、去看、去分享。那如果没办法呢，事后也是可以看到剪辑的影片，而且当下其实也是有直播的哈。直播的话对想要去的朋友呢就比较方便了，特别是一些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乐龄的朋友哈，可能直播对他们来说是更方便了哈。那 Jeremy 啊，像这样子的一个研讨会哈，通常我们会在多久以前就需要进行规划？然后你是怎么寻找各个领域我要请谁来当发言人、当嘉宾呢？
1: 是的，我先说明一下我们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研讨会。
0: 嗯，
1: 好，其实我自己参加非常多的这个论坛，或者是比如说世贸会，台北世贸会办展览，
0: 嗯，
1: 好，那到时候就会有政府单位很多的业者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务。那我们去逛这个银发议题的这个展览的时候，
0: 嗯，
1: 看一看，政府政策是这样，这个业者他提供了什么样的器材、器具或是服务？我们体验完，然后大家吃吃喝喝回到家，就发现，我到底带回了什么东西？
0: 哦、对，当场很热闹，回家很茫然，这样。
1: 是是是，所以就会发现说，我们好像政策服务跟我们民众其实是有时候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0: 对，就是民众没有办法 catch 到说政府到底提供了哪些服务，那业者他就着这个政策的方向他可以提供哪些协助，这其实是要多方搭配起来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完整的系统、啊、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第三人生提案的这个规划呢，我们
0: 系列研讨会吗，可以这么说，
1: 是它是系列研讨会、嗯、我们一共有六大主题，所以我们老后生活其实六大主题非常息息相关，跟生活很像食衣住行娱乐、
0: 嗯、
1: 所以我们第一次上次三月份的研讨会是住、
0: 哦、
1: 关于现在的很热门的比如说乐龄宅、长寿村、银发宅、
0: 嗯、
1: 对，那以及到我们政府也有老屋翻新的这个补助，我们老屋怎么样改到适合我们可以在宅安老嘛，
0: 对，
1: 是，所以我们是不是加装扶手啊等等的一些东西有哪些要注意的，这是第一场、嗯、那第二场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养关于长照 3.0， 那以及第三场会有财务，比如说我们退休金啊、哦、信托啦、自立遗嘱啊等等这些这个部分，那在第四场这是我们医学、我们哪些预防的医学，我们 请到医师，然后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做远距，我当我人不方便出门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医疗的照护、
0: 嗯、
1: 那第五个则是食吃是非常非常重要，
0: 以食为
1: 天、啊、是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也会邀请到、相关的健康管理啊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吃才可以吃的健康吃的长寿，那最后一个则是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关于我们的乐，我们退休后有哪一些熟龄学习的机构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圆梦计划等等的，让我们的第三人生老户的生活一样可以活得开心快乐。
0: 哇，这六大主题哦，真的就是涵括了我们乐龄族的各个不同层面的需求了哈，很重要的哦，从住来开始哈，那一直谈到乐，就是我们要享受我们的人生了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Jeremy， 你们在规划这一系列的跟我们乐龄人生、跟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相关的议题的时候，不完全是从问题面切入、我觉得你们也从很多的是愿景面切入哈，不完全是，当然说问题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有这些困难、有这些需求、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哪些方式、思考的方式、资源可以提供帮助很重要，但是你们也从愿景面来看这个我们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的第三人生哈，像医的部分就很重要，你们把新的智慧医疗还有就是新的医疗的资讯知识带进来哦。所以 Jeremy 你规划了这一系列哈六个面向的研讨会，你所期待的、你所看到的、你所想象的是经过这六个研讨会，你们的愿景想看到台湾老化社会的一个什么样子的面貌啊？
1: 我其实这个研讨会找了 三方对谈去分享他目前不同角色的观点跟心里一些疑问，那也希望大家这个疑问都可以获得解答，那以及这个六大研讨会其实它不是办一场活动就大家听一听就结束、而是一个开头，大家开始去反思、现在的我、未来的我，在我们所刚刚所提到的类似食衣住行娱乐，关于理财到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开始去思考我们现在进行式或我们的未来式、我们该怎么预先做准备，那希望大家可以有快快乐乐的我们的老后生活，这是身心健康快乐平安这样子。
0: 对，身心健康、快乐、平安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老后生活的一个期待。但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呢，有很多努力的方向。这六大系列的研讨会呢，就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从住的方面，从养就是长照 3.0 哈，从理财的方面，从医疗健康的方面，从食要吃什么东西的方面，还有就是身心灵的整合，快乐的乐的方面，哎，娱乐或者娱乐的方面，这六大面向呢，可能就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呢一个可以来检视自我，我的老后生活究竟过得好不好呢？好，有一些指标哈。那如果有兴趣参与这个研讨会呢，刚才 Jeremy 跟我们说可以搜寻脸书的粉专哈，就是菊青春文化基金会，上面就有报名的资讯。想要参加的话手脚要快哦，因为会先知道这个研讨会是很热门的哈。休息会儿马上回来，继续再和菊青春两位来宾聊。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是如果每天省下十块钱，一年3650元，就能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现在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您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能够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18710941，户名是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的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境界，就从这一刻开始。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财团法人新北市菊青春文化基金会的秘书长李玉轩，还有整合行销经理蔡宗瑜 Jeremy。刚才呢 Jeremy 在前两段节目跟我们分享了，除了5月12号即将举办的跟长照 3.0 相关的研讨会之外呢，他也分享了今年一系列的6场研讨会，每一场都非常的精彩，那就不禁让慧仙很好奇，究竟我们菊青春文化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哎，为什么会取菊青春，又菊又青春？我想这个就请秘书长李玉轩来跟我们分享，菊青春文化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单位啊？
2: 大家好，我们是菊青春文化基金会。菊青春文化基金会是在2023年由森宝总裁陈胜田先生所成立的。那当时成立的初衷呢，它是因为我们都看见台湾步入了高龄化的社会，长辈们往往局限于被照顾者的角色，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基金会站在一个文化与生命价值的高度，倡导橘色代表的是像秋天果实那么样的饱满。那橘青春顾名思义就是就青春呐、
1: 就青春哦，台语也有这个谐音
2: 啊，没错没错。所以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都会跟学员们宣导说，你们就记得就青春就对了。
1: 好，大家都很青春洋溢哦。
2: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像这样的一个橘色代表的是灿烂还有温度的首领的态度。我们所以致力的翻转老化的负面标签，协助每位长者在的第三人生中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活出生活的尊严。所以呢，菊青春在平常就会办一些活动，我们分为菊好学。菊好学就像是有植物疗愈、营养讲座、心灵讲座，还有像是手作香氛等等的。那菊好玩是我们会办一些艺术导览，还有弯声乐团，我们带他们去欣赏他们的表演。那再来，我们会有一个菊好心，我们就在定期不定期的一些节日中，我们会带领着退休人士，然后去做一些独居长者的探访， 以上是我们平常会办的一些活动。
1: 那你们这些探访的对象是怎么来的呢？你们资讯是什么样子的一些独居老人？
2: 我们跟华山基金会有做配合
1: OK、
2: 所以我们就会跟我们像探访过台北市的文山区、松山区、中山区，然后我们也会跟其他的同样性质的单位合作去办，像我们在永和市公所那边我们有办过卡拉 OK， 所以我们会跟一样跟我们同性质的单位做协办的动作，这样
1: 就是做连结啦。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因为毕竟菊青春它成立的时间算是短，所以我们其实也
1: 你们很青春呐、
2: 对，所以我们需要找其他的单位一起做合作，这样子。
1: 嗯，你刚刚讲到的方向哈，就是菊青春所做的事情范围很广哈。
2: 是的，
1: 那所以也有研讨会，然后也有活动。
2: 嗯，
1: 刚刚有提到说，希望说我们能够让我们的高龄社会的高龄者银发族摆脱那个负面的标签
2: 哦，
1: 不要想到老就觉得比较好像没有未来了这样。
2: 对，
1: 你们是透过这些活动跟方式哦，来达到这样子的目标跟目的哈、哦。
2: 嗯，
1: 那一般的民众他们要怎么样来知道你们的活动，或者说怎么样来参与你们所办的这些研讨会啦，或者什么的等等的？
2: 一样，我们会是在我们的菊青春的官网还有 Facebook 上面做宣传。
1: 嗯，
2: 那其实刚刚提到的一些活动，像植物疗愈这些活动，我们是办小型的活动，那个人数我们大概25到30人左右。
1: 嗯，
2: 只有像这样的研讨会，像五月份的研讨会才会是比较大型的研讨会。
1: 嗯，
2: 因为我们希望一步一步慢慢的让大家，就是退休人士或者是你即将退休人士能够清楚的知道我退休后能做些什么。
1: 嗯，
2: 不要说退休只是待在家里啊，然后夫妻两个相看两不厌。
1: 嗯，
2: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来。
1: 好，所以呢就是从各个方面呢来协助来帮助我们的菊青春的伙伴们哈。
2: 是的，
1: 退休人士呢可以有丰富的退休生活哈。
2: 对，
1: 那你们所办的这些活动里面啊，什么样性质的活动是最受欢迎的，就是那个来参加的人是最踊跃，然后参加完了以后哇，这个收获满满，感触很多的？
2: 目前会是营养讲座跟电影赏析。
1: 哦，
2: 就像电影赏析，我们不是请你单单纯纯在那边看一部电影。
1: 嗯，
2: 我们会后还会有讨论，就像不久前我们才办了不老骑士的
1: 电影赏析，
2: 对，然后也顺道大家看了也都是非常的感动，觉得人家70、80岁的爷爷奶奶都能这么有毅力有耐心的去环岛，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1: 有为者亦若是啊。
2: 对，当下一些学员60几岁70岁，我说你们都还是小妹妹小弟弟啊。
1: 哦，对，没错。
2: 所以就是目前是电影赏析，还有那个营养讲座、心灵讲座。因为心灵讲座我们也是倡导一些退休后你可以怎么，你乐龄年龄可以怎么跟你的晚辈沟通。对，
1: 这个很重要。
2: 不要是有那种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讨厌的长辈，
1: 不要觉得我们是大型家具这样子。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各类型大概就是这几项。那其他的我们今年度是有开办运动型的活动，像是乐龄瑜伽还有器械皮拉提斯。这个每一场也都是报名很踊跃，所以因为我们希望你要参加这些活动，你不外乎你就是要健康的身体。
1: 对，
2: 所以把自己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然后我们像请的教练也都是针对乐龄族群这个很有带动的经验。所以都是循序渐进的让他们去喜欢这项运动，然后愿意每2个礼拜一起出来来做活动这样子。
1: 欸，你们开的这些课啊或办这些研讨会啊，有没有看到男女有什么不同吗？就是说男的长辈跟女性的长辈。
2: 说实话现在出席的大部分还是女性居多。
1: 哦，
2: 然后有几对夫妻档，但是我每次他们一出现我都会很鼓励他们，很开心，真的是很难得有男生会参加。
1: 哦，
2: 那或许我们办的活动的方向或是内容我们会在整合会在讨论，我们也是鼓励男性能够一起来出来参加。对
1: 对呀，啊，我们的阿公啊爷爷啊也要稍微积极一点啊，对不对？
2: 没错，
1: 那个阿嬷啊奶奶啊都很认真的去上课， 不论是欣赏电影，不论是身体的活动，
2: 对，
1: 或者是说听讲座，
2: 是的，
1: 就是很认真的在充实自己的老后的生活。
2: 是，
1: 那我们的爷爷跟阿公要加油了，
2: 没有错。
1: 所以像我们在规划这些活动的时候啊，就是说或者规划这些研讨会啊等等的时候，我们心目中有没有一个，就是说大概你是想要给几岁的人或是什么样的人来参与，有这样子的一个参与者的目标设定吗？
2: 我们的年龄我们现在目前是设定55加、
1: 嗯、
2: 因为我们觉得即便很多人在55岁这个年龄还没有退休，可是他即将面临退休，我们希望他能够先预先知道我退休后能够参与些什么。
1: 嗯，
2: 好，然后现在目前我们来参加的年龄最高的是75岁左右，
1: 嗯，
2: 所以平均会是在55到75岁。那就不外乎我们是希望这些退休人士能够定期不定期的出来参加各种的活动，
1: 对
2: 对, 对，丰富他的退休生活。
1: 我们不要做宅在家里的老人。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每个活动会后也会剪花絮，然后让他们分享，哎，我参与的这项活动其实会是有意义的，
1: 真的是很丰富啊。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其实呢像菊青春文化基金会这样子的单位，就是一直很用心的在为我们的乐龄的朋友呢规划各式各样的活动也好，讲座也好，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家门，接触到更多人，接触到更新的资讯。好，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菊青春的两位来宾来好好的聊一聊哦，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我们一起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分享菊青春文化基金会带来很丰富的资讯，有研讨会，有各式各样好玩的活动哈。Jeremy 啊，刚才我们在分享这些研讨会啦活动，是菊青春文化一个服务的一个面向嘛，那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服务呢？
1: 我们近期会启动一个计划，我们叫菊青春心愿墙。
0: 哇，心愿哦，就是许愿的那个心愿吗？
1: 是是是，这个心愿墙 是一个网站，那欢迎大家来做投稿。那它的发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看过国外有非常多的那种访谈影片，那可能访问过100位临终的人，好，那或者是100位一些银发族，他们可能独居老人，那我们就去了解说，哎，其实他们心里有很多的话想要分享，或者他可能有一些愿望，可是却没有办法去完成，就会成为一个遗憾。所以我们就是建立一个网站，说希望大家可以上来去分享说，哎，我可能是小学，其实从小就有一个遗憾跟一个心愿，对，那我希望可以去达成，那大家可以上来投稿。那如果其实我们在看过这里面的一些愿望，我们觉得有些东西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环岛过，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帮好几个人共同这样子的一个愿望，我们就可以揪团，那大家一起来圆梦，发起这样子一个活动，那一起去实践。那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可能是一个过来人身份，我想跟大家分享，如果您曾遇到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我可能刚好是生病刚重病刚痊愈，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或者有关于我的智慧，或者饮食健康也好，我的生命故事也好，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菊青春心愿墙上面来去做个分享。
0: 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把我的人生经历呢分享给觉得这个议题他很关心的人，对不对？我就把它公开的在我的菊青春心愿墙里面写下来，那我是怎么样怎么奋斗的啊，或者是我当时工作跟家庭生活呢，我是怎么样取得平衡的啊，我有哪一些理念呢，可能可以给很多有这方面需求的人可以来参考，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我想要达到的一个愿望，或是我想要做的某个事情，我把它写出来，那只欠东风，也许集众人之力就可以把那个东风给吹出来了哈，就可以帮助菊青春心愿投稿的朋友呢达成完成他的心愿，是不是这两大块啊？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其实会定期去上面帮后台会看到大家的一些文章内容，那如果这个心愿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去完成，而且有很多人大家有一样类似的一个愿望，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变成一个揪团活动，我们来发起，欢迎大家一起来圆梦。
0: 哇，这个心愿墙也是在你们的粉专上可以看到吗？
1: 我们近期直接搜寻菊青春心愿墙就可以找到。
0: 那墙就是墙壁的墙吗？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关于我们刚刚所讲到这个六场研讨会，我们研讨会其实是2个月一次，所以从3月、5月、7月、9月、11月，我们各有一场。那这个议题都会有延伸，会有相关的一些文章，也都会再放在上面让大家去做阅读。
0: 所以，上面有很多的宝物啊，要去挖宝就对了哈。除了有活动可以参加，有研讨会可以参加，有自己想要发表的心声心愿分享可以之外，还有很多很棒的文章经过我们菊青春的伙伴们挑选出来，可以分享给我们的乐龄的朋友啊。那我看 Jeremy 你很年轻啊，就一头栽进了这个跟我们这些长辈啊老年人相关的领域的工作，你有什么

0: 感想啊，就是你有什么感觉啊，像你这样一个年轻的男孩。
1: 我觉得其实这块你会去看自身家人啊，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们都一定会一起去经历我们出了社会，未来到我们年长开始退休，没有工作是很轻松没错，那但是我们可能也失去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大部分，那大家会失去方向。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哎，我们退休一样可以找到自己很热衷，我可以有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兴趣，那在我们一天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来，我们有自己的重心，一样可以健康快乐的活着，所以也才会持续的去关注说，我们居住的议题，说或者是回去家里也会观察一下，爸妈他们都吃了什么、玩了什么，去了哪里走，那这些其实都很值得我们持续的一起去学习，然后跟他们去做分享，希望他们也可以健康快乐这样子。
0: 所以 Jeremy 你投入了服务长辈的这个工作，在基金会里面呢，不断的要设想很多跟我们高龄者的朋友、银发族的朋友相关的议题，也帮助你回过头去看待你自己的父母或是家中的长辈，可以更细腻的去体察到他们的需求，这对你们亲子关系或者是 家族之间的凝聚力，也是有正面的帮助的耶。
1: 没错没错，因为持续的去关心他们，其实也会有心里会感受到，然后他们也会更愿意去做，跟你其实会更有话聊，那甚至有一些心底的事情也会坦开心房去跟你去做分享，那有这样子的正向的交流其实是更加融洽，所以不会遇到一些潜藏一些问题，因为有些议题比如说有些家人长辈，我们看常看到新闻，他可能被诈骗了，可是他不敢跟小孩讲，对，所以我们各个方面的去照顾我们的家人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有更多正向的一个回馈的，
0: 建立彼此间的互信哦，很重要的是愿意彼此分享，互相的沟通，那对于亲子关系，对于家族间的和谐，特别是老人家退休了以后，刚才 Jeremy 说嘛，没有退休前呢忙工作，觉得虽然很忙，可是好像有一个方向感，退休了以后呢，时间大把大把都是自己的，反而会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哈。那这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高龄朋友，我们银发族朋友的身心里的健康也很重要，是你找到你自己退休后的第三人生的生活内容，也是可以非常的充实，就像刚才秘书长说，橘色哇是很温暖的，是结实累累的，是秋天的颜色哈。那秘书长，你投入了在橘青春文化基金会的工作，也接触到很多跟我们高龄的朋友相关的议题，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啊？
2: 我觉得这些长辈们，不要说长辈们，其实就是大哥，对我来讲就是大哥大姐们，他们其实出来活动或者是我们去探访的独居长者，他们都很需要陪伴
0: 啊，陪伴，
2: 然后他不认识你，他可以跟你聊很多，当他觉得他可以卸下心房的时候，跟你东聊西聊，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有趣，也可以听他们的人生经验，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也可以为自己退休后做准备，
0: 对，
2: 我该面临什么样的退休生活。像我们有一位学员，他几乎每一场活动都会参加，每一次来就会跟我说，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我说你出来不就是你找到你要干嘛了，他说他是一个人过生活，我就会很鼓励他说，好棒，你一个人你还愿意这样子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活动，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典范，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会为自己日后退休就是有一些标准，有一些可以去参考，
0: 然后也有一些地方可以提醒自己，如果我们看到一些长辈他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模式啊，可能也会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总是会老嘛，
2: 没错，
0: 那老后的生活过得是否精彩，是否健康快乐幸福，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付出多少的努力，
2: 对，
0: 当然也很 感谢有像有菊青村文化基金会这样子的单位哈，殚精竭虑啦，在设计各种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老人家们、高龄者、银发族的朋友过充实的老后生活，第三人生一样可以非常的精彩哈。那时间的关系呢，就跟吕玉轩秘书长还有 Jeremy 蔡宗宇聊到这边，
1: 谢谢
0: 好，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快乐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有各式各样的挑战，而我们每一天所要面对的有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状况。如果是合我们心意的，就算是就是感觉平顺美好，但是遇到不合我们心意的，或者是让我们感受到挫折困难的，总是难免需要平复一番心情。虽然有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虽然说神为应许天色常蓝，这些生活中的各样的状况，在我们的身心状况都充足的情况之下呢，一点挑战都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刚好是在我们的身体心灵疲乏的时刻，一点点的挫折都能够叫我们感到受伤。我们都知道最好的良药是喜乐的心，但是喜乐的心要怎么样好好的保持住？平日的练习也是很重要的。怎么练习？方法有很多。前阵子就收到有朋友传来标题写着哈佛大学推荐20种快乐的方法。这个标题写着哈佛大学，这个是世界知名的学院，那么很多就是所谓的品质保证， 所以呢，看到这个标题啊，我想很多人眼睛也会为之一亮，想要关注下去，到底这二十种快乐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种是学会感恩，感恩的心能够让我们更多看见美好的事物，感谢美好，感谢心。第二个是明智的选择朋友，我想是的，有好的朋友能够与我们真心交流，彼此鼓励帮助，愿意分享，共同努力，这是能够擦出许多美妙的火花，也让我们感到快乐自在。第三个是培养同情心，当我们愿意同情他人的处境，不随意责怪，不随意生气谩骂，我想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开阔，也让我们的心充满喜乐。第四个，不断的学习。有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能够保持活跃的心，愿意多方的学习不同的事物，我想这也自然使我们的心能够多方感受，心宽了，连呼吸都能够吸收到快乐的空气，你说是吧？第五个是学会解决问题。关于这个说法，解决问题，我的领受是，当我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不马上退缩，不马上觉得受到阻拦，而是退一步想，我们可以怎么处理，能够怎么去解决，就算不能够当下马上解决问题，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头脑的运用啊，包括请求支援，这都能够增强我们内心的力量，自然也就不容易被沮丧、被烦恼入侵。第六个，做你爱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一定是开心的，对吧？第七点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这句口号呢，是经常被提起，我想我们也能够经常听到这样子的说法，但我想活在当下这真的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重当下的事物，不经常的去提起过往的悲伤啊、愁烦啊，也不为明天忧虑，好好的感受自己正在经历的每一个时刻，看见所拥有的，活在当下，感受幸福。第八点，经常微笑。笑脸，这个我也非常的认同哦。笑脸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快乐武器。当我们嘴角上扬，心也能够跟着飞扬。第九点，学会原谅。这个很厉害，当别人得罪我们，或者是使我们的心感到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选择原谅，这个原谅是最好的创伤药膏，能够抚平内心的伤痛，也能够使我们恢复喜乐愉悦的感受。第十点，常说谢谢。能够说谢谢，这也是懂得感恩，当我们愿意感谢，心也能够欢喜愉悦。第十一点，学会深交。深交这件事情是表示我们愿意敞开自己，与人真诚的交往，少去不必要的防备，也能够使我们更自然与自在。那么另外还有关于信守承诺、反思，还有关注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还有保持乐观的心，无条件不求回报的付出，不放弃，尽力而为，然后随缘，还有照顾好自己与感恩图报，这些 关于快乐的方法跟朋友们分享。其中呢，有几样我想道理是相通的，而且其实呢，我想也是只要我们能够拥有其中的几样，就能够感受到被快乐包围的快乐。好朋友们，祝福我们都能够感受愉悦，长存喜乐的心。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17世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 Henry Purcell、他的圣乐作品亨利普塞尔、亨利普塞尔他是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对英国的音乐有很大的贡献。他是1659年在伦敦出生，1695年过世，很年轻的36岁，却是相当精彩相当丰富的36年。普塞尔他来自一个非常显赫的音乐家族，他家族的前后四代都在英国宫廷担任重要的音乐师，那么他的父亲跟叔叔也在、英国的西敏寺大教堂担任著名的乐师。那也是因为这样子，从小就耳濡目染，普塞尔他很早就展现出他不平凡的音乐天分，10岁就加入了伦敦的皇家合唱团。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跟着一位管风琴师来学习弹奏管风琴，那么他就在教堂里面学习到很多很多相关的音乐知识还有技巧。在10岁那一年，他创作的乐曲就有机会能够在皇家的教堂演出。那么之后呢，他变声不能再参加合唱团，于是呢就转任担任管理还有修理乐器的工作。也因为能够有机会参与接触这样多样化的这个音乐的工作，也让他的音乐能力还有他的这个音乐的涵养是加倍的丰富加倍的提升，普塞尔他的能力就受到很大的肯定。20岁他就担任了、西敏寺大教堂的管风琴师的职位，而他也创作不少宗教音乐作品，他的音乐也一直都很受到英国人的喜爱哦。普塞尔在世的时候呢是很被尊重的，只不过是在他、过世后不久，英国人开始偏向喜欢德国的音乐，渐渐的忽略英国本土的作曲家，甚至还有人修改他的作品再出版，或者是将他的合唱曲变化和声之后来演唱，或者是将他一些比较、没有很好的这个作品拿来演出，也就那一段时间呢，也就让人认为说，哎，普塞尔可能是一个很无趣的作曲家，那他的名声就这样子渐渐的被破坏。在他过世之后，有一段时间他的声望是每况愈下。那么在之后呢，有一群人他们就成立了、普塞尔协会，有计划的把普塞尔的音乐作品以原谱出版，将他的作品他大胆的和声还有优美的旋律忠实呈现在世人面前，才又渐渐的让人重新认识普塞尔的音乐是这样子巧妙，这样子的伟大。而他的作品，音乐作品非常的多元，涵括的这个内容呢也是相当的丰富，包括有大小型的合唱曲，有独唱曲，室内乐曲，进行曲，舞曲，幻想曲，歌曲，声乐曲，还有颂歌等等。也因为呢他是教堂的管风琴师，就是因为他在教堂工作，因为工作的缘故，他也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教堂的圣乐礼仪音乐，而重要的是他用的是 英文来创作。这其实也是在当时作曲家们流行的一种做法，也是体贴帮助民众能够了解诗歌的内容。甚至有很多本来原文是拉丁文的歌曲，像等一下我们要欣赏的这个 Te Deum 感恩曲，普赛尔的感恩曲，这些圣乐作品他们都以英文翻译来谱写创作。而普赛尔他也非常的擅长把英文的文字语文跟音乐的旋律融合在一起，这也成为普赛尔的音乐特色之一。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普赛尔这一部非常重要的宗教作品 Te Deum 感

我们听到这是普赛尔的宗教作品 Te Deum 感恩曲，我们可以感受到整首乐曲的曲风听起来是轻松愉悦，而且温柔，还有非常好听的旋律线条，这也是普赛尔一贯的作曲风格。虽然说这是一首感恩颂赞曲，但是就我们一般对于圣乐作品庄严肃穆的印象，普赛尔他的曲风给人一种更喜乐的感动。这个感恩曲歌词是很长，讲的是关于对上主的赞美。原本呢，拉丁文的歌词是 Te Deum Laudamus Te Dominum Confidemus， 上主我们赞美你，上主我们称颂你。而关于这样的感恩曲有一段很美的传说，是讲到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米兰主教圣安博，他在为圣奥斯丁施洗之后，两个人就很感动快乐的互相唱和，一个赞美说天主我们赞美你，一个快乐的回应说上主我们称颂你显扬你，这样像是即兴创作的美丽的故事，应该是后面的人编出来的，但是还是有人为这样子的美丽故事立了纪念碑。感恩曲其实也是在天主教里面最古老的正式圣礼歌曲之一，用在主日节庆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节庆当中，主要也是感谢天主所赐下的各样恩典。我们刚才听到普赛尔的作品是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创作，前面我们有提到当时有许多的英国还有德国的作曲家，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体认明白歌曲当中所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呢就将原本的拉丁文翻译成英文来演唱。像是韩德尔所创作的两首感恩曲也多是以英文歌词来创作，我想这样的做法应该也是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同时也是支持在教堂里颂赞演唱拉丁文诗歌，可以把它改编为一般民众能够听得懂的文字，因为当时在教堂里面崇拜大多只能用用拉丁文来演唱，一般人就是听不懂，也很难借由诗歌与音乐来更加与主亲近。有时候呢这样子的音乐也只是沦为形式。那么接着我们要来欣赏这首 My Beloved Spake， 我的良人对我说。

这是普塞尔的宗教音乐作品 My Beloved's Back， 我的良人对我说。那么这首乐曲的歌词是摘自圣经雅各书第二章当中的一段文字，我的爱人向我说话，新郎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你看，冬天过去了，雨季已经过了，郊外百花盛开，鸟儿歌唱的时候到了，在田野间已可听到斑鸠的声音，无花果开始成熟了，葡萄树也开花放香。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非常美好，充满希望，欢喜的快乐心情感动。那我们接着来欣赏这首 Sound the Trumpet， 这是一首相当欢欣愉悦精彩丰富的轮唱曲。 Sound the Trumpet， 吹起号角。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要跟朋友们来分享，现在佳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正在进行中，诚挚的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回应这份爱。每天10元，一年3650元，就能够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好朋友们，您的支持会能够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也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欢迎好朋友们可以上到佳音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02-2369-9050 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妈妈，我跟你说，今天学校
2: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1: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2: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3: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5: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31岁的时候生下儿子大江光，是一个头盖骨不全的重度智障儿。大江光出生在广岛，当时广岛正在举行反核大游行。大江健三郎怀着苦闷的心情去参加，随后不久他去访问原爆医院，听院长告诉他，医院里有一些年轻的医生，由于触目所见都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病人，而自己又不能够为病人解除痛苦，最后竟然造成医生因为过度痛苦而自杀的荒谬情况。大江健三郎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决定走出阴霾。回东京之后，立刻请医生为大江光开刀，并且立下志愿，要与智障儿子大江光共同喜乐地活下去。大江光虽然是一个智障儿，又有严重的癫痫症，但是在父母亲细心的照顾之下，不止心灵单纯喜乐，对音乐还有超凡的才华。后来更出版了大江光的音乐、萨尔斯堡两张个人音乐专辑，引起日本乐坛的震撼，甚至被称誉为是日本古典乐坛的奇才。面对苦难，作家大江健三郎选择乐观以对。他经常谦虚幽默地说，
1: 我儿子的音乐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有催眠曲的效果。如果有人听了他的音乐还睡不着，那就请看看我的书吧。
0: 面对疾病、压力、沮丧，最好的抵抗力就是保持乐观与幽默感，以轻松的心情过日子。有位喜乐的年长者曾经说，
2: 我总共只有一条皱纹，而我就坐在它上面。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喜乐，有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 90.9、桃园 FM 104.3，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 90.3，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当然很多朋友都是选择在周末的周休二日出游，不过这个周末非常不一样，因为就是母亲节的到来，不知道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或者要带妈妈去吃什么样的大餐呢？相信在上周啊，可能已经有很多人先这个带妈妈去吃好料了，或者呢你也是身为一位母亲，然后呢你可能对于这个母亲节呢又有一些不同的期待。今天我们节目呢深度旅行探索也以妈妈这个主题为出发，今天呢要来分享的就是那些因为妈妈而诞生的景点。每个人不管跟母亲的感情如何，但她势必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一集呢，谈到不只是妈妈而已，也走进那一些因为母亲而诞生有故事的地方。从美国、欧洲到台湾，可以看到呢，这一些景点让人感受的不只是一个历史名人，或者呢是相关连结的记录。从美国、欧洲到台湾，这些景点也让人感受到妈妈不只存在于家庭当中，而且呢她也在历史或者是不同的文化里有许多不同的角色的演变。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也先预祝各位母亲节快乐。那么在开场现在分享的就是在近期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的近期活动分享。这是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在7月4日到8月16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那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厉害，因为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但每年呢都会结合不一样的主题，然后让这个亲子可以在暑假期间同游。当然呢，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每年讲到童玩节要举办，就觉得哇，一年又过去一半的时间了。把握在今年的暑假，预售票呢已经从5月1日正式的开卖，所以可以提前抢购来享受优惠之外，也为今年的暑假行程来提早布局。那么在今年度是以森立奇境作为主题，打造了结合自然生态还有童趣的沉浸式体验。门票在平日是250元，假日是350元。那如果在预售期间购买，这个时间呢是5月1日到7月3日，购票呢就是可以享有50元的优惠，平日是200元，假日是300元，也是呢这个在暑假行程非常适合，宜兰本身就很好玩，然后呢也顺道可以造访宜兰童玩节。再来分享是桃园的近期活动。在每年五月，不只是母亲节到来，也是桃园市复兴区妈妈桃盛产的季节，而桃园市政府农业局也特别规划在这个周末，也就是5月9日和10日母亲节的当周，在台贸购物中心推出妈妈乐桃桃粉红市集，以粉红作为主题，打造温馨的节庆气氛，同时结合了展售、拍照互动还有舞台的活动，邀请大众走入市集，也感受来自于拉拉山的当季鲜甜的妈妈桃，或者呢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母亲节的礼物。那在今年的粉红市集活动期间，就规划了由粉红打卡区蜜桃红茶兑换活动，只要完成指定的社群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的饮品。但我觉得呢这个换饮品还不是完全的重点，很多人呢可能经常喜欢拍照记录各种生活，但也有很多人呢像我，就是因为这个离乡背景啊，所以呢很久没有跟我的妈妈拍照了，但这是一个呢留下彼此记忆的非常好的机会。现场也设置有粉红主题的拍照场景，在5月9日也安排了我们这一家花妈的偶装见面会、气球秀还有音乐表演，所以也欢迎大众到场共享盛举，同时也用行动来支持在地的优质农产品。更多有关的活动资讯可以上桃园好农或者是妈妈桃的脸书粉丝专页来进行查询。
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2026新北市多元文化节，世界民艺俱乐部将在本周末5月9日到10日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广场来热闹登场。今年规划有五大主题的系列活动，包含节奏舞台、民艺百货、体验工坊、民艺讲堂还有民艺散步等系列活动，透过了音乐展演、异国市集、文化手作还有主题走读等多元的方式，邀请大众来感受到多元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丰富样貌。而其中很多人关注到的一个舞台，也就是节奏舞台，两天的演出都是从下午的1:30开始，内容涵盖有世界音乐、民谣、爵士以及跨文化的演出，其中像是原住民的歌手舒米恩还有以利高露也都将参与演出。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延续了2025民歌演唱会的热烈回响，台北捷运公司在今年是再次推出了2026搭捷运听民歌活动，在5月4日呢，在台北捷运购的应用程式开放了会员线上登记抽票。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这个抽票的时间已经过了，可是没有关系，还有现场领票的服务，就是5月9日不限是不是会员，可以在捷运西门站以及国父纪念馆站现场来排队领票，也邀请大众可以搭捷运听民歌。那整体活动呢，主要会在5月16日周六的晚间6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来盛大登场，将会由台北市光复国小合唱团带来许多经典的民歌曲目之外，以及跨越了民歌不同时期的歌手们也会登台献唱。比方说呢，经典的就有这个李健富、丁晓文还有潘越云，同时呢还有这个曾经在民歌西餐厅驻唱或者呢是在比较后期发展的歌手们，像是徐哲伟、江念婷、陈杰州以及黄韵玲都会呢再现民歌风华。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刚刚提到就是可以在5月9日上午9点开始在西门站以及国父纪念馆站各会有750张的实体票券提供排队索取哦。那当然呢，不管你自己喜欢听民歌，或者呢你家中呢有这个亲朋好友喜欢听的话呢，都欢迎大众来参与哦。然后在这个捷运联动民歌，我觉得是一件蛮特别的事情，而且它也的确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共同回忆，今天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这里呢，现在欣赏一首歌曲，再进入到我们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这一首作品呢，是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呢希望在母亲节啊，其实有时候可能也不要太累，比起安排很多活动，可能可以先问妈妈，你其实是不是呢要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希望有机会呢可以犯懒一下，稍微的忙里偷闲。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曲 The Lazy Song，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我们今天呢深度旅行探索呢要来呼应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啊，因为说到妈妈，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爱的存在也许就是从妈妈的身上，那虽然不是绝对啊，不过大部分的人呢心中也就是因为有着妈妈的关怀而感受到爱哦，所以爱在旅行的路上呢呼应妈妈是非常相得益彰的。当然这个也是非常建议有机会呢跟妈妈一同出游，因为慢慢年纪渐长之后，好像越来越多人就更少有机会呢去跟着自己的，也不只是妈妈，跟家人呢一起出游哦。那不过的确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那今天呢要来提到的是因为母亲而诞生的这一些景点哦，那就先从母亲节它的一个起源点说起。很多人呢可能知道它是源自于美国，但事实上它也有一个可以去造访的景点，那就是在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的韦伯斯特有一个安娜贾维斯博物馆，其实就是现代母亲节最早的起点。那这是一栋19世纪所建造的木屋，核心的人物呢除了这个母亲节的发起者安娜贾维斯之外呢，当中的主角却是他的妈妈，也就是安玛利亚贾维斯。他在南北战争期间呢成立了母亲工作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呢就是负责照顾当时受伤的士兵们，或者呢是贫困的弱势家庭。但是作为一名这个主妇呢，其实她在那个时候并非是名人，但也希望用一己之力把母亲这样子一个具有安慰力量的角色带入到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层面。女性尤其是母亲呢以前就是一个在家庭里面，但是呢跟大众跟公共事务并没有太多参与的角色，但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呢就有很多女性希望来做这样子一个转化，尤其是包含我们可能觉得妈妈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些日常的事情，但也希望呢透过母职的一个特色把它转变成为社会正面力量的一个过程。那就在1905年，在安玛利亚贾维斯过世之后，他的女儿就是安娜其实也觉得母亲有很多的遗愿还没有完成，于是就在这个他出生的家中开始推动了有关的纪念活动，直到1908年首次在当地就举办了母亲节相关的仪式与活动，并且逐渐扩大成为全国性的节日。而后来呢是由美国国会通过，就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那其实呢它除了是一个节日之外，甚至呢是有景点可以去造访的。现在进入这个博物馆当中还可以见到当年所摆设的家具、生活用品以及书信的记录，而这些细节也让人可以理解到母亲节原本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情感，但是延伸呢成为了大众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那这个景点虽然规模并不大，而是透过在过去非常日常的居家的这一些格局的配置来呈现一个家庭如何从影响社区开始，最后影响到整个美国，甚至在今天影响到了全世界。除此之外，在当中还有一个房间也非常受到瞩目的，就是专门展示了麦克莱伦将军的文物与纪念品。因为这一栋房子不只是呢这个创办人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也在南北战争期间，由于他所坐落的韦伯斯特是非常重要的军队还有物资的补给站，那当时在南北战争当中非常知名的这一位将军麦克莱伦就在这个屋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房间成立了指挥部，而部队就驻扎在房子的马路对面。现在呢在对面这个区域则是改建为当地的海洋珍珠菲尔顿历史公园。而麦克莱伦将军呢在19世纪的后期还曾经担任过纽泽西州的州长，同时呢他也是曾经主导在美国中部铁路发展的一位铁路工程师。所以来到这一座博物馆呢，除了可以看到母亲节它发源地的一个真实的样貌之外，同时也可以连接到在这样子一个过去的小人物的一个小小的社区当中，但是大时代底下是什么样的背景，而每个人呢去扮演了什么样子的角色，是一个串联历史脉络其实非常全面的一座属于母亲节起源地的博物馆，就在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这个地方啊。原来母亲节呢不只是听故事而已，它现在还有地方可以去探索，所以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先来进行分享。那么在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这也是许多母亲节的时候呢会听到的歌，就是《听妈妈的话》，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

周杰伦的歌曲《听妈妈的话》应该是在母亲节的时候这个播出的频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哦。不过当然呢，这首歌曲是朗朗上口，不过有时候呢也会特别去思考一下，就是这个听妈妈的话好像也不只是停留在歌名本身的意义，只是听话而已，而是重点在背后呢，去听到妈妈的每一句话的背后其实可能蕴含着什么样子的想法。然后就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开始就会觉得说，我的母亲其实是非常聪明，然后呢也非常有毅力的一个人，只是因为时代的不同，在上一代当然有更多的一个发展上的限制，但他也有自己的青春，也有自己的梦想，也有自己的抱负，可是呢后来却因为进入到家庭，可能这一些呢都要慢慢的被抹去了。所以现在呢不只是让母亲成为一位攻击者，其实孩子们相对来说对于母亲的互动，对于妈妈来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大的疗愈哦。在今天稍微的有感而发来跟大家分享。好，继续呢来介绍跟母亲有关的景点呢，来到了欧洲，这是位在于英国伦敦的 Foundling Museum， 也就是被翻译成育婴堂博物馆哦。那可能很多人去伦敦的话呢，会去参观很多知名的地标景点，像大笨钟啦、伦敦铁桥。但育婴堂在当地呢其实也是赫赫有名的，虽然对于蛮多人应该是比较陌生的，而且它虽然并非是特定为了某一个母亲而成立的博物馆，但是呢却是以母性作为出发背景所设立的。那这一座育婴堂博物馆的前身是在1739年就已经成立的一个弃婴收容机构，因此可以说是全球最早的一个儿福机构的所在地。但在进入到比较近代之后呢，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所以逐渐的才退去了它这样子一个属于弃婴收养中心的功能，一直到后来由官方呢在计划重整之后规划成为博物馆，是在2004年，所以其实是在非常近代的时候才正式的对公众来开放。我说到他最初成立的起点呢，1739年那个时代是由一位这个作为银行家的慈善家托马斯·克拉姆所创建，那就是因为在当时很多女性呢其实并没有谋生能力，但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未婚者，或者呢是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母亲，就会把婴儿送到这里。而且的确就像是我们看到许多的影视作品里面才看得见，就是会把小孩子直接就放在门口，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一早开门的时候才发现，哇，有一个小孩子又被送到这里了。所以这一座博物馆其实当然也是与母亲息息相关，但并不是家庭团圆这样的主题，而是母子分离的一个真实历史的见证。那送到这里的孩子们除了被养育之外，也可以接受10年的免费教育，那这样的服务呢甚至跨越了将近200年。可以想象啊，中间也有经历过许多非常需要这样需求的一个时代，像是也经历过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然后呢伦敦也曾经是被炸得迷迷冒冒这样的情况，那后来一直要到1954年才正式关闭。所以呢还是有一些现在已经是长辈的老人们，但其实过去呢就是在这里成长的。那记得在疫情的时候呢，他们也特别进行了线上博物馆的活动呢，其实就有跟很多人分享他们过去在这里生活的一个样貌。而到他最后在1950年代关闭的时候呢，200年之间总计收容了超过有25000多名的弃养儿童，而这25000多名的儿童背后就有25000多个母亲的故事哦。于是这里的展出呢，其实就除了这个过去保留的建筑啊、文物啊，或者以前孩子们在这里生活的一些物品，像是每个人会有一张小小的铁床，但是呢一整个空间就是有很多排的铁床这样子，他们就是在这里生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人最会驻足的就是保留了许多过去母亲和子女之间联系的信物，这是为了某一天可以再和孩子相认，或者妈妈知道呢可能没有机会跟孩子再相遇了，但是也还是要让孩子知道母亲虽然把他放在这里，可是对他的爱并没有放下。所以呢这里有很多的识别物的展出，像是有纸条、饰品等等的。那走进这个展厅当中，就可以感受到过去的时代许多真实又触动人心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很多人来到这边呢，也可以看到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的展出，因为在这里也是英国具有代表性的公共艺廊。但这个公共艺廊的成立也跟这样子一个育婴堂的故事有关，因为在最初成立的时候，在当时的一名
英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的画家威廉霍加斯就开始极力促成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捐赠给育婴堂，可以作为筹款的资助，然后最后呢数量多到可以开设公共画廊。那这个特色呢到现在还是继续延续着，有很多当代的艺术家呢还是跟馆方进行合作，所以有很多艺术的活动展出跟计划可以参与。甚至如果你非常喜欢古典音乐，一定也会知道一名17世纪知名的作曲家就是韩德尔，而在育婴堂当中呢应该是收藏了全世界最多有关于韩德尔的他的手稿啦，包含弥赛亚早期演出的资料，这些文物的展出的地方哦，待会再去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这个地方收藏了非常多母子之间的回忆，所以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因为我本来想要找这个韩德尔呢有关的作品曾经被取样用在流行歌曲当中，但因为韩德尔的作品呢就是气势磅礴啊，所以比较少流行歌曲应用。但这首作品呢其实除了讲到回忆之外，同时呢它是取样了也非常多人曾经运用过的来自于帕海贝尔的卡农，这是 Maroon 5的 Memories。

歌。Maroon 5的作品 Memories， 那么在刚刚歌曲之前有说到，在英国伦敦的育婴堂博物馆也是收藏了17世纪的作曲家韩德尔最多文物的地方，多到什么程度呢？已经足够到提供研究的程度，因为涵盖有15000多件的有他的手稿、乐谱、录音还有演出的资料。而且馆藏的亮点之一呢，就包含了韩德尔呢亲笔的书信，还有他的代表作品《弥赛亚》早期的演出资料，甚至是他的遗嘱都收藏在这一座博物馆当中。但为什么跟育婴堂会有所连结呢？其实是来自于在过去有一个英国银行家也是韩德尔的大乐迷，叫做杰拉德·寇克。然后呢，他这个一生当中等于都是在收藏韩德尔有关的文物，历经了60多年之后呢，这个藏量当然就非常的丰富。那最后在这位银行家过世之后，他的遗孀就把他的收藏品全部捐给国家之后，那当时国家就分配到不同的这一些这个文物展出的地方来展示，最大的一笔呢就是这个分配到育婴堂博物馆，也是呢许多人来到育婴堂博物馆其实造访的另外一个目标。那继续再分享，这是完全不同气氛的一个属于跟母亲有关的景点，是位在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座国家母职博物馆。虽然听起来这个主题是有一点严肃啊，但事实上呢，它的背景呢跟摇滚乐是有一些关系的、哦、那其实这是全球非常少数是以母亲来作为主题的博物馆，目的是把母亲这样子一个位置，她的角色呢从家庭的私领域可以带往公共来进行讨论。那馆内就展示了呢属于母亲的历史，在不同时代，然后包含呢母亲作为女性的一生，从她的怀孕生产到育儿，然后不同历史上的一个演变，也让这样的角色呢可以正式的被记录跟研究。而且可以看到呢，从小小的一个对于社会贡献的想法，但是后来呢就是变得越来越有规模的一个过程哦，也是一种算是非常努力奋斗的精神吧。因为他在虽然现在是位在于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但是一开始呢其实是在比较北美的纽约州的多布斯费里村所设置的，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展览空间。然后成立起心动念的目标呢，就是有一群哦这个身为母亲角色的女性，然后就想要探索并且理解在美国社会演变的历史当中的母亲们，甚至呢是包含，因为不会只有母亲独立存在嘛，也包含会有父亲的一些形象跟典型，还有跟家庭之间的一个角色。最主要呢，它延伸了很多相关的工作坊，甚或是线上的一些网络也可以参与的活动，包含在今天也是如此哦。而到了2016年呢，这一座博物馆后来就迁移到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的一个艺术的聚落。因为最初创建的这一批人呢，他们就是有很多的音乐家或者是艺术家，那么坐落在这个艺术聚落当中呢，也让整体的发展跟展出呢就更宽广的空间。那如果有机会来到这个国家母职博物馆来拜访的话，可以看到的主题呢就包含了有不同时代的育儿方式，像是早期的妈妈怎么样去照顾婴儿，甚至呢有这个母乳跟配方奶是怎么发展而来的，或者也可以看到女性在家庭跟工作之间有着什么样不同时代的角色变化。然后呢又有一些属于体验活动，比方说呢这个用文字或者是用介绍很难想象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有多辛苦，那这里就可以体验哦，就是背起了这个已经届满临盆时期的母亲在肚子的腹部呢到底这个重量有多重，就有相关的设计的背带，然后就可以感受到身为母亲在怀孕时候身体上会有什么样子一个感受跟体验。那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的工作坊在此地设立哦，比方说呢就会讨论到现代的母亲其实又有不太一样的在身心方面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参观者也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概念，因为都会让我们回想到呢我们自己曾经在家庭当中的遭遇，所以其实进入到博物馆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当中的一部分去回顾自己的家庭生活。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每年的5月还会举办特别的
母亲有关的嘉年华的音乐活动。那这个构想也就是来自于创办人之一的一位女性，她也是乐团的主唱，而且呢她所组成的这个乐团呢也透露了作为主妇的心声呐、啊，就叫做百忧解主妇乐团。但呢这些主妇们不一定呢都有吃这种抗忧郁的药物，但回头过来说呢，他们是把自己身为家庭主妇这样子一个角色，然后呢把它写进歌曲，变成创作的一部分的养分。其中一首作品呢就是叫做哈波谷家长会 Hyper Valley PTA。 这 PTA 就是家长会的概念嘛，那这些妈妈呢可能平常就会参加这种比较震惊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样感想呢，就把它写成了一首创作，在这里一起来欣赏。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伟珍。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也就是呢许多其实为母亲而诞生作为主题的一个景点哦。当然这样的景点也非常多啊，比方说在中国呢有孟母三迁的孟母祠哦，其实也是一个跟妈妈有关的景点。不过呢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也许也有一些我们并不熟识但是也很触动人心的属于妈妈的故事，包含在母亲节发源的安娜贾维斯的博物馆可以看到呢他的母亲作为一位呢其实虽然并非传统但是呢是典型的其实就是有坚毅然后呢有慈爱这样性格的母亲的形象。以及到英国伦敦的育婴堂可以看到呢许多母亲必须要割舍下自己这样的身份的一个不舍的情感在当中，一直到现代的妈妈呢也可以是一位摇滚妈妈，刚刚所介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国家母职博物馆哦，其他的创办人之一刚刚听到的这个百优姐主妇乐团的主唱呢，他的名字叫做 Martha Jo Rose。 虽然身为一位主妇，不过他是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的追寻跟梦想，甚至呢也从音乐开始提出了妈妈摇滚运动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其实有两个含义哦，一个呢是妈妈本身还是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能量，发挥自己的创意，除此之外 Rock 在英文当中呢又很酷的意思，所以作为妈妈这样的角色呢当然非常辛苦，可是也可以是一个很酷的角色哦。于是呢他也顺应这样子一个主题，就在佛罗里达州创办了每年五月所举办的妈妈音乐节。那今年的活动呢已经举办完成了，是在5月3日所举行的，而且今年的主题呢叫做 Rock Your Baby， 就是欢迎大家呢带着孩子一起前来，甚至这孩子呢是婴儿也没关系，因为绑了这个背带跟着孩子们一起摇滚一起互动的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母子的相处关系，有非常有趣。所以当然呢我觉得如果要来到这个国家母职博物馆呢，最好的时间就是在5月的母亲节这个月份。回到台湾，其实我可以想到跟母亲有关的地标呢则是有一个主题，就是源自于清朝的时候，当时的官方认定呢是具备有节就是贞节跟孝就是孝顺这样的女性，就为她设立牌坊。相信大家都听过贞节牌坊，其实在台湾也可以看得到，而这一些贞节牌坊的设立呢都是来自于这些女性，多半呢她是守寡但是呢就没有再嫁，或者呢是独自努力的抚养子女还有孝顺公婆。对，尤其是公婆，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所以呢她要这个孝顺的对象呢就是自己的公婆。邻里之间传开名声之后呢就会有人去这个先跟官方申请，然后核准之后呢就会给予他们这样子一个贞节牌坊的设立，等于也是公开跟大众来表扬他们。但当然呢有属于过去一种传统社会的制度在当中，因为几乎呢你看到每一个牌坊都没有这些女性的名称，而只有留下了姓氏。那介绍其中一座呢就是非常多人都会走访府城台南去吃美食，然后看很多的这一些古迹的所在地。如果有机会前往中西区的话呢可以看到有一座叫做萧氏节孝坊，那位在过去台南呢其实就是作为台湾的政治跟经济中心哦，其中呢也包含有儒学啊，就是这个官学的所在地，为了培养呢就是后来的这一些官员们。其中有一位太学生叫做沈耀问，那他的妻子就是萧良娘，其实也就是这一位萧氏。当然呢萧良娘应该也不是他的真名哦，因为这应该是对于他的美德的一个称赞，非常的良善的女性啊。然后就在丈夫过世之后呢他也是坚贞的守护家庭，同时尽心的抚育幼儿长大，当然也是持续的尽孝到没有再改嫁的奉侍公婆，最后成为邻里之间的佳话。于是在清朝嘉庆年间的1797年官方就通过了获准来金表这一位女性，那金表就是公开的来表扬表彰的意思。当然呢这个表扬不只是针对她个人，也是希望呢就是其他的女性呢都可以效仿的概念。如果要追寻她的位置呢就在府前路一段304巷3号，那听到有巷呢真的就在巷弄之间，这里呢就在旧城的生活区当中。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哦，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反而是能够被保留下来。那如果有机会见到会发现它的整体规模并不大，属于单间两柱的小型石坊，高度大约是5.3公尺， 那在欣赏时候的重点呢，就可以看到两个屋顶间的最顶端就有圣旨这样的匾额，这代表是由官方核准设立之外，甚至是来自于皇帝哦，就是要倡议大众这样子一个精神。而在顶部呢，还可以看到葫芦的装饰，这也是许多贞节牌坊会出现的，因为葫芦在古代中国象征的吉祥跟延续的概念。在牌坊的两侧呢是刻有对联，就特别针对这位女性，所以就是把她的事迹写在上面。那这是来到台南的时候呢可以参观，我觉得是跟母亲有连结的一个特殊的景点，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这里继续来欣赏一首歌曲，来自于 Super Junior DNE 的作品，也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创作，献给母亲的歌曲就叫做 Mother。

来自于韩国团体 Super Junior DNE 的作品 Mother， 也送给呢天下的所有的母亲，不管呢现在你是什么样子一个角色，然后呢是在什么样的生活，都祝全天下的妈妈们呢其实因为身为这个角色而感到非常的快乐，而且非常的自豪。那最后要来分享呢跟母亲主题有关的景点，应该延伸到呢这个人类起源的地方，就是在非洲大陆。事实上呢，母亲不只是一个角色或者是身份，甚至呢它也是一种特征的延伸，所以很多事情都会跟母性连接在一起，比方说大地滋养人类万物，就有一种母性的概念在当中。而在非洲呢，有一种代表的树木叫做猴面包树，外形上非常具有辨识度哦，就是它非常的高，然后呢它的这个树干呢可以储存大量的水分，所以可以在很干旱的气候当中来长时间的存活，它的生命的延续可以上看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所以这种特质呢跟母亲非常的相像，就是在坚韧的这个环境当中还是呢可以非常的坚持下去这样的特色。那在非洲很多地方呢就把它视为是一种生命之树，甚或呢很多会称呼它叫做妈妈树，因为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特质之外，也在于它的果实是富含着维他命 C， 所以可以做成食品或者是制成饮料，那基本上就是维持人们尤其是早期的人们生命延续下去。所以这个树本身呢也被赋予了母性这样的角色，被称为妈妈树，使得它不只是一种植物，甚至呢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像在这个非洲马达加斯加当地的人们就会围绕着这一棵树呢来建立村落，甚至呢也是聚会跟仪式的中心所在地。而由面包树丛所形成的这个景点呢都是相当的辽阔啊，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整排，然后一眼望去全部都是超级高大的这个猴面包树，贯穿几乎到天际这样子的感觉。那如果要看这样的猴面包树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在马达加斯加的猴面包树大道，或者呢也可以前往像是波扎纳，还有南非呢也有相关的自然保护区。最好的观赏时间是在日出或日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非常长的树影跟天空之间互相辉映，也很适合拍照。那建议呢当然是在干季的时候前往，因为道路也比较容易通行，但也更容易可以清楚看到刚刚我所提到的这样子一个在非洲属于生命之树，属于妈妈之树的一个自然的形态哦。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次祝大家

母亲节快乐，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非常具有这个创作者本身的故事在其中，来自于谢震廷的歌曲《爱丽丝1993》，是他献给自己母亲的一个作品。而其实谢震廷的母亲在19岁就生下了他，而且在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还是呢保护着自己孩子的成长，所以呢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回看自己母亲的苦难的故事呢，而写下这一首其实非常寄予深情的作品。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也欢迎大家在下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5: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人给知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也可以随时上 Google Radio 的官网点听“肉骨人给知非”。今天要分享的谚语也是歇后语“死夫发”。对一个爱讲大话的人，我们通常会怎样形容呢？我们会说他吹牛、碰风、不自量力。而今天客家的歇后语是这么说的：西凉人讲半斤花，西凉人讲半斤味。他的意思就是碰风、不自量力、不吃量力。好，我们来学客语。四两就是四两，共就是说的意思，半斤半斤，话当然就是说话的话。好，非常的简单哈。四两银共半斤发，它的歇后语就是不自量力，不吃量力。我也曾经有过西凉人讲半斤发的糗事，至今还记得，让我学到很好的教训。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之后，我到一家贸易公司面试，当主考官用英语问我，如果现在让你与国外买者洽谈生意时，你有把握做成这笔交易吗？面对这突发的问题，仗着我是国立大学的文凭，也为了证明我能胜任这份工作，所以我就大言不惭地说，我有信心可以完成这笔交易。当下这位主考官不以为然地念我几句，我知道我失言了。等我真的进入职场，才知道以前所学的理论居多，职场上有太多实务要学的，没有累积经验，怎么可能跟国外客户谈生意呢？真是西凉人讲半斤发，吹牛不吃量力。也因为这次的经验，让我学到以后有几分实力才说几分的话，才来承担多少的责任，不敢大言不惭，不自量力了。圣经也教导我们，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有，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总之，这是一个需要行销自己，又要小心不要西凉人讲半斤发的时代。 我们的成就自己说时，我们保守低调地说，让别人来为我们宣传才是更实在的，你说是吗？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遍。
6: 西凉人共班景发不吃两粒。
7: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暗自 C 张蕊廖。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奋斗了一整年的时间，职业高尔夫选手宝拉才挣得2008年女子职业 ADT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那是女子职业高球协会的年终联赛。然而当比赛开始时，宝拉的腹腔壁却疼痛发炎，四天比赛她一直处于疼痛状况而无法进食，甚至因为情况严重而住进医院一个晚上。虽然如此，他仍然坚持到底。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拿到第三名。他的毅力为他赢得许多的支持者。生活中的挑战与危机，往往使我们精疲力竭。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都很想放弃。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靠着神，在你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必能找到鼓励与坚持的力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4: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2: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一道很坚固的大门，在门栓上锁着一个牢靠的大锁，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打开这道门。有一根粗大的铁棒很骄傲地说，
2: 再怎么坚固的东西，只要靠着我就可以敲开它的。
1: 于是就自告奋勇地要去把锁弄开。可是不论他怎么努力地去敲去锤，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怎么也敲不开那道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只小小又不起眼的钥匙说话了，
3: 可以让我试试看吗？
1: 那根大铁棒看了一眼那只小小的钥匙，就很不屑地说，
2: 你不要自不量力了，你没看见我刚才费了很大的力气都敲不开这道门吗？
1: 小小的钥匙仍然请求大铁棒给他机会试一试，于是大铁棒就说，
2: 好吧，那你就试试看吧，我就不相信你有什么能耐。
1: 小钥匙走上前，钻进了那个大锁的锁孔里，就听见咔嗒一声，那道大门上的锁竟然真的被打开了。大铁棒觉得不可思议，问小钥匙怎么做到的。小钥匙轻柔地说，
3: 因为我懂得他的心呢。
1: 每个人的心门都可能有一把大锁，只有真正具有关怀与爱的人才能打得开。如果只是一味的用严厉的态度，用粗暴的手段，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反而还会带来更大的破坏。亲爱的朋友，当你面对家人或周遭的朋友，是否真的了解他们内心的需要，以致能给予他们最贴心的帮助呢？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很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拍下较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我带领你付出没汹涌的人生。
4: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从下面对改变， FM104.3 让你从下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城里的街上有两家米店，一个叫做永昌，一个叫丰裕。当时国家有战争，生意不好做，两家米店老板经常想办法吸引顾客上门买米。有一天，丰裕米店老板突发奇想，请调秤师傅到店里偷偷地塞钱给他，请他帮忙制作每斤15两半的秤，就去前面招呼生意了。没想到这件事被老板的媳妇看见，媳妇等公公离开以后，很小声地跟调秤师傅说，我的公公年纪大，有些糊涂，所以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他的意思是请师傅把秤调到每斤16两半。为了麻烦你，我再给你一点工钱，但是千万不能让我的公公知道。开始使用新秤的丰裕米店生意兴旺起来，渐渐的，永昌米店跟其他米店的顾客都到丰裕米店买米。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另外一家永昌米店经营不下去，顶给丰裕米店经营。除夕夜晚，丰裕米店的老板很得意地向家人说出米店大发利市的秘诀是偷斤减两。家人赞叹父亲的聪明时，媳妇先向公公道歉，然后才说出实情。媳妇还说，爸爸说的对，我们是靠秤发的财，不过我们的秤每斤是多半两，顾客都知道我们做生意很实在，愿意到我们的米店买米，我们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兴旺。尽管每斤米少了一点利润，可是卖得多，获利就大。我们的确靠诚实发财呀。米店老板跟家人听到媳妇这么说，大家都呆住了。老板更是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走进卧室了。隔天，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米店老板召集全家人，从腰里拿出钥匙说，我老了，不重用了。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从今天起把米店交给媳妇经营，因为她是一个诚实又有智慧的人。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与您共勉，上帝祝福诚实做事的人，千万别想用不诚实的方法迅速致富，您可能得不偿失。如果能诚恳实在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的。

0: 慧，你觉得你的妈妈像什么呢？
1: 妈妈像扫把，因为她都把家里扫得好干净哦，好像一只有魔术的扫把哦。
0: 那这么说的话，我的妈妈就像馒头咯，因为妈妈都会做我最喜欢吃的馒头给我吃。你喜不喜欢吃馒头啊？
1: 我不喜欢吃馒头，我喜欢吃包子，有肉肉的包子哦。
0: 那这么说的话，你妈妈就像是有肉肉的包子那种妈妈咯。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6: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5: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
3: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6: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5: 哎，
6: 确定这可以说吗？
5: 就让我妞妞
6: 妞妞爸爸刘子俊
5: 说

0: 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现在最近是很多个人申请或者是各样的在台湾升学方式的公布成绩的期间，我不知道在你准备面试、准备自己的备审资料的时候，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的我其实很紧张，而且我也不知道那个学校到底想要找什么样的学生。那现在呢，我已经在大学快要两年了，我有更多的经验，也更认识了不同大学的教授。我想这一集呢，我可以跟我爸爸一起来聊聊，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写出教授会喜欢，然后也能够足够呈现你自己的备审资料呢？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最近呢，是不是很多的妈妈们、婆婆、阿姨们一直私讯你？一件事情，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0: 对，最近我面对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呢，我的 IG 的朋友们，或者是我妈朋友们，就是一些阿姨们，都会说：“妞妞，请问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小孩的备审资料吗？中文的可以吗？英文的可以吗？”因为我是用特殊选材来申请大学的，所以我那段时间做了超多份备审资料给不同学校。
1: 对啊，可是为什么最近他们要一直？是不是最近就是所有的学校正在公布成绩还是？
0: 对，前几个月，大家都要开始做备审资料，然后呢，把备审资料交给学校来申请学校。
1: 这个是第一步，对不对？
0: 其实这是最后一步，
1: 如
0: 果对于学测的人来讲，他考完学测成绩出来以后，他
1: 才要交这个
0: 资料。
1: 可是现在才在做，是不是太来不及了一点？
0: 对，其实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每一个历程都应该要及时被记录下来。所以我自己是有一个云端硬碟，然后那个云端里面呢，我就假如说我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做实习，我今天去了哪个地方累积了什么经验，我就会马上开一个可能相簿啊，或者是开一个档案，然后记录下来我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有可能跟哪样的科系做结合，在我高中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应该可以尝试及时的记录你有的每一个经历，这样到时候你要写备审资料，你就很快就可以把资料拉出来，马上就可以抽出来，马上就可以抽出来。不然很多时候时间过了，那你那个记忆也忘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遇到了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说，哇，那高中这三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很难回想起来。你翻照片也不一定翻得到每一个很大的里程碑，但是如果你有及时的记录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如果你有点后悔，你怎么之前都没有及时记录的话，那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1: 其实原则就是一路上你所有的那些表演啦，或者是比赛啦，或者是一些实习啦，或者是一些参与什么活动，那些都是很需要记录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如果孩子还没有到这个时间，其实一路以来要帮助他的就是做记录。
0: 对，
1: 你做记录上面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小撇步可以提供给大家？
0: 我记得我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我要做记录，有一次我大概请了两天的假吧，然后那两天我就整天都待在咖啡厅疯狂写我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例如说，哦，我去了这个地方的实习，然后我就写一整篇文章，然后打下来，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在那里我看到什么，因为我是做跟教育有关的实习，那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学习，然后我就花那两天的时间真的好好的来做反思。我觉得现在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们欠缺的东西可能就是反思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我们抱怨了，
1: 所以做记录完还可以再加上一些反思。
0: 对，
1: 是是，
0: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做记录就是反思。
1: 哦，
0: 你反思，
1: 因为有些很多人是流水账，有些就是记录说，哦，我今天去参观一个展览，但是你展览完其实你要多写一些你的看法。
0: 对，
1: 其实差就差在这里。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教授就是觉得有些人他是流水账，
0: 对，
1: 就是我看这个展览，我去那个表演，我去那个比赛，但是你多那个确实有很多的思考在，
0: 就会让教授知道你是一个会思考的人，你是可以挖更深的人，
1: 这个，很厉害耶。还有吗？就是你做这些记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撇步让大家记得？
0: 我觉得真的就是要及时做、哦、如果 你隔久了你就不想做了，例如说现在 IG 很多人、哦、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可是隔久了也就有点发文拖延症，就不想发了。我觉得最大的事情就是你这件事情完成了，你给自己几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来把它写下来，好好的来做反思，就算你没有用在备审资料里面，你未来有一天也是一个很棒的养分。
1: 对，就是当场没做其实后来都是在考古了，
0: 对，
1: 在回想了。好，那如果我们现在的学生也没有做这些备审资料，也没有开始弄，那有没有什么很快的方法可以让他们补上一些让大家看起来很多很厉害的、嗯、现在可以补什么？
0: 立刻去书店买一本书来读
1: 哦，
0: 或者是立刻在网络上看一篇文章、哦、你赶快写下你的想法，你看这个书你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思考，有什么样子的感受，然后写下来，然后你可以多买几本书，你也不一定要读完，但是你要让教授知道
1: 你也不用读完。
0: 你有在
1: 哇，你教这个撇步真的是很撇很偏方的感觉。
0: 你有在这个领域有钻研，然后你有，
1: 我觉得现在如果听到的教授会开始很认真的看他收到的那些人，
0: 抱歉了，
1: 有没有读完。
0: 对，反正我觉得如果你现在你觉得，
1: 不过这个方法真的蛮救急的、
0: 对吧？
1: 对啊，
0: 你马上就可以做啊。
1: 哦，所以你会，如果他的那个很空虚的，你就会教他就是赶快要补上去，
0: 对，
1: 一些有深度的内容。
0: 对，没错，
1: 所以念书是最快的，
0: 念书是最
1: 快的。还有
0: 没有？然后我觉得很多学校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都很看重你的社会服务。
1: 对，
0: 那我觉得很多老人院或者是社会服务的机构，
1: 对，
0: 他们其实很需要志工。
1: 对，
0: 你其实也可以马上写一封信或打电话去问说，我这个周末可不可以去做志工。马上就有一个
1: 哦，哇塞，哎，你这个头脑是哪里来的？怎么这么强啊？怎么会知道说可以有一些服务性的？因为服务性的也是蛮，
0: 服务性很重要，我自己觉得。
1: 对对哈、哦嗯，大家在教授蛮吃这个。
0: 对，而且我觉得教授他们很想知道，你可以用这个学校有什么资源来回馈社会、嗯。但是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在这个社会看到一些需要被帮助的地方的话，你也不知道哪一些东西，或是你也不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些资源在什么样需要被帮助的人身上、嗯、所以我觉得去做社会服务性质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义。
1: 可是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其实很多的我们现在多元的入学、嗯、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看成绩嘛、嗯，也看你平常的表现，还有你的这些备审资料、嗯、就是看你的除了成绩以外你的生活的应用、嗯、我想到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到后来也不是这个料，只是为了备审资料去做出一个人设。
0: 嗯，
1: 你听得懂意思吗？就是说他马上去找一个、安养中心去服务这些长辈们、嗯、但是只是为了
0: 做
1: 这个作业。对、
0: 嗯、
1: 你不会觉得这种问题会变成一种现象，就是到后来虽然不是成绩取胜，但是后来变成这种欺骗的人设、嗯、最后考上大学之后，教授发现他收到一个完全也不爱长辈也不爱服务的人、嗯、这个不是很可怕吗？现在大学是不是都充满了这样子的？
0: 我觉得这样蛮可怜的、
1: 哦、
0: 对，就是他需要硬逼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样是真的蛮可怜。那我会建议他就是先 gap year 一年、
1: 哦、
0: 好好去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为了硬逼自己去做而做、
1: 或者是不要假装自己喜欢这个。
0: 对对对，
1: 对吧？因为你做了然后面试，就算给你面试上了，
0: 对，
1: 那也不是真实的你啊。
0: 对，可是我想我刚刚分享这些东西都比较是文类的，对，救急的。但是我申请的这些东西，例如说去做服务性质的东西，或者是去读一本书然后写你的想法，或者是去什么教育机构实习，这都比较文组类的。但理组类的其实我没有办法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1: 可能是那种就像你刚刚一开始讲，就是事前需要高一高二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科展、啊
0: 嗯、
1: 对不对？还有外面竞赛的、
0: 嗯、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科学竞赛、啊、那也有寒暑假有很多科学营、
0: 嗯、
1: 天文营，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
1: 是、
0: 那一定很加分。
1: 就那种东西比较是理主要看的、
0: 嗯、对
1: 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现在有很多这种机构他们办那种森林啊冒险啊、
0: 嗯、
1: 那种探索啊、
0: 嗯、
1: 我觉得那种东西是比较理主会看的、
0: 嗯，
1: 但你文组的就是你刚刚讲那些。
0: 对，就是很多的实际的操作什么的。对，我觉得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我分数到哪里了，
1: 对，
0: 那我就去那间学校。
1: 对，
0: 而不是哦，我真的喜欢这个学校，然后或者我喜欢这个科系，我才要去读。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是真的一个蛮难过的现象。
1: 嗯，
0: 因为有可能你觉得，
1: 因为你考进去真的不是你爱的，
0: 对，
1: 然后你四年很痛苦。
0: 对对对，我觉得我很多同学就是这样。然后我有听到很多的朋友说，我就说为什么你想读这个科系？他说
1: 分
0: 数到了。
1: 哦，
0: 对。
1: 其实我们从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
0: 嗯，
1: 从我们的阿周年代应该就是这样，因为你分数到了，你总不会你分数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学校，
0: 嗯，
1: 然后你宁愿填比他烂的科系是你想要的。我觉得很多人还是追求那个 名校前面几个学校的那种，
0: 这样就等于你后半辈子都会一直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你一直往他的方向。
1: 相对的来说，其实现在大学毕业也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会跟自己学的
0: 科
1: 系，
0: 嗯，确实
1: 做一样的东西，所以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从一开始的起跑点就是选他不喜欢的科系，他拿只是文凭拿到以后，他最后做的工作也跟这个没关，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一系列的教育的问题还是影响蛮大，
0: 真的，
1: 对不对？虽然从成绩单一看成绩。单一看联考一之后跳脱像你这个特殊选材看这些备审资料，嗯，可是还是到最后为了备审资料选了一堆你不喜欢做的，
0: 嗯，
1: 而且是你很快可以达成的，然后进去也是 不爱的科系，只是因为想要考上，所以其实这个是整个教育的系统
0: 的
1: 逻辑。
0: 你去当教育部长改革一下。
1: 没有， 我派了我的女儿去念教育，就是来改变这个系统。
0: 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等一下再来聊聊，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0: 我们家里有刚刚考完大学还是正要申请大学的孩子吗？这一集呢，我们在讨论的就是现在大学有很多多元入学的方式，那如果呢你需要准备这个备审资料的时候，其实往往都是家长比孩子更焦虑。
1: 真的。
0: 然后那到底到后来呢，是家长考大学还是孩子考大学？好，所以我想问问妞妞，因为最近不是很多的人，尤其是特别是家长，
1: 就是阿姨们，
0: 阿姨们会来问你说备审资料怎么准备啊。
1: 对，
0: 这些焦虑的阿姨的背后一定有一群不要不进的。
1: 哇，你确定这可以说吗？
0: 就是家长会焦虑有两种嘛，一种就是过度焦虑，
1: 对，
0: 就是孩子其实已经有方向也很努力了，但就是那种虎爸虎妈，就是一直 要掌控自己孩子的人生，对，掌控自己孩子的人生。那另外一种焦虑就是因为看到孩子都在那边没要没进，什么也不紧张，
1: 对，
0: 然后呢日期都快到了，然后也不写也不准备，
1: 对，
0: 这样子。好，那关于这两种家长，你可不可以都来分析一下，以孩子的角度怎么跟家长来提醒一下？
1: 哇，这次是难到我，因为本人是没做过家长，但是呢我觉得
0: 但你有一个好家长啊。
1: 那你来分享一下嘛。
0: 没有，你要从你的角度来看一下。
1: 好，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关于家长过度焦虑，就是其实你的小孩一直都在正轨上，但是你还是很焦虑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跟你的孩子谈谈，会不会是你对他的期待跟你对他的目标跟他对他自己的期待和目标不一样。不然你怎么会觉得哦他还不够好，哦他是不是哪边还没做好，哦他是不是哪边还不符合你的期待。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花个时间，你们就一起去个咖啡厅，或者是一起两个人在车上或者在哪里，就是好好的来聊聊对于升学，对于未来的这个特别是科系或者是学校的选择，孩子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呢说不定在你跟他聊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哇其实我的孩子蛮成熟的，哇其实我的孩子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他也知道他的下一步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小孩不一定会把每一个下一个步骤我接下来要做什么都跟你说，所以在沟通上面可能就有一些理解上的落差。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很你的小孩其实也没有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话，你其实可以真的跟他聊聊，然后呢让你们的理解跟对彼此的理解在同一条线上。
0: 嗯，
1: 那另一个方面就是你觉得你的小孩看起来每天都在玩，然后呢
0: 会不会每个家长都这样觉得？
1: 有吗？不一定吧。有可能。好，反正如果你觉得你的小孩不知道要干嘛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传给他很多不同的连结，例如说教育部有什么样的计划，例如说这个暑假有什么样的课程，然后你就问他说妈妈现在想要支持你让你去一个什么地方，那你觉得这里面有哪一个是你有兴趣的，你就把各领域的东西都丢给他。或者是你也可以网络上的那种适性测验，你可以找一个，然后呢就你们就全家一起做一个适性测验，那也可以帮助你家庭关系更进步嘛。然后你也可以知道哦，你孩子到底喜欢什么东西。我觉得是要从孩子有兴趣的东西为出发点，不是硬逼他说你就是要死读书啊，你就是要有怎么样的经验啊，就是要有怎么样的成就，而是你要帮你的孩子找到哦，你的孩子到底喜欢什么东西。
0: 所以其实家长不需要这么焦虑对于孩子的未来，因为就算他现在想玩什么都没在准备，你帮他准备一大堆，就算考上了，那个也不是他自己选的。
1: 对，我觉得讲一个很有点难听的。
0: 好，
1: 我们现在在台湾那个大学的录取率大概是 101%、小孩不管怎样都会有学校，所以不用担心你的小孩没有学校，只是你要担心你的小孩去读的学校，他身边的朋友跟他读的科系是不是适合他的。
0: 是真的，
1: 所以你真的不用担心 你以后没学校这个问题绝对不会发生。
0: 欸，那当初你的爸妈怎么
1: 搞得好像你跟我爸妈很不熟一样。哎，请问当初你的女儿在申请
0: 当初你的爸妈是怎么样对付你的呢？
1: 我其实觉得我爸妈好像根本没在管我。
0: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1: 真的，我爸妈就是完全的就是放养我。然后呢我自己去咖啡厅写这些资料，然后自己跟老师约时间，就是那种咨询啊那种定向什么的， 然后只是跟他们报告，然后还有传老师的银行账户说要汇款了这样子。但我觉得他们给我很大的自由。然后我记得我爸爸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希望你选的是你喜欢的，不是为了哦这个学校听起来很好听而听。
0: 对，
1: 然后他们还叫我去，就说你先去看一下那个学校这四年的课程地图啊，然后有不同的地方，你看这些课是不是你喜欢的，你就去你喜欢的那个科系，毕竟你要读四年。
0: 哦，其实我
1: 你要不要说，我觉得你爸妈蛮有智慧的。
0: 对，我其实蛮认识你爸妈的。没有，其实你忘记了，那时候我们是一起呢帮你改变了一个新的方向，一起决定要用这一条路上去走。
1: 对，
0: 我们还帮你找到这样子的专长的老师可以来辅导你，然后我们还陪你去跟这个老师谈，这一步一步是我们在旁边这样子帮你把这个路铺好，你们继续去协调的，不是吗？
1: 我觉得有高级，
0: 你好像
1: 对，
0: 感觉好像忘记了，
1: 没有
0: 父母亲在，
1: 我知道，我感恩，我觉得是我爸妈事先跟老师沟通好，然后让老师来跟我讲。对，这、
0: 啊、
1: 如果爸妈你有听到的话，为了不要发生冲突，你可以找一个老师，然后你把你所有的期待跟想法跟老师说，让老师来跟
0: 你小孩沟通。应该现在也有蛮多机构在做这种帮忙大家升学的这些准备，
1: 也可以付费给我啊，我可以帮助你。
0: 你这是什么业配的时间啊？没有啦，我觉得家长的工作不是直升机家长或除草机家长，什么东西都帮他们做好。
1: 对，
0: 其实我们要的就是在旁边适性的辅导他。好，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骑脚踏车一样嘛。骑脚踏车刚开始爸妈就是在旁边，手也不要碰他们，就在旁边有两只手扶着，然后看他们东倒西歪的时候再帮忙左边右边弄一下。其实我觉得家长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旁边一直跟他说 I'm here。 我在旁边，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帮他拉一把。
1: 对，
0: 但是不要一直在前面牵着他去他不想要去的地方。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一阵子是许多大家升学啊，然后要申请啊，要有很多的这些备审资料要准备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家长跟孩子都蛮焦虑的。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一集呢，也鼓励焦虑的家长放心，你的孩子的未来呢都这个会很好的，而且不会是在你想象的那些很灾难的感觉。那就像妞妞说的，一定有大学，但是只是朋友圈好或坏。
1: 没错，
0: 所以请不要做一个伸手在旁边拉着他往前走的家长，请在旁边左右帮助他骑脚踏车可以骑得更好的家长。
1: 没错没错。
0: 有没有哪一首歌要送给像现在正在处在焦虑的家长跟孩子们？
1: 我小学的时候看了一个电影叫《动物方程式》，那时候是第一集嘛，现在已经出第二集了。那时候我就 很喜欢一首歌叫做 Try Everything。 然后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哇，这个歌好嗨哦，好喜欢。但是我觉得我越长大才越理解 Try Everything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多方尝试。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多方尝试的当中，我们可以真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找到自己的领域。所以不管是送给正在努力当中的学生们还是家长，就是鼓励大家 try everything， 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尝试看看，在这个很多元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也很感恩，就是在我们 try everything 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父母在我们的旁边支持我们，陪伴我们。所以祝福大家，也鼓励大家勇敢的尝试
0: try everything
1: try everything。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一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赛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一天，先生本来答应要和太太一起吃晚餐的，却又因为加班临时取消了。太太一个人在家中，正为自己被放鸽子而生闷气。等到先生回来时，忍不住劈头一阵牢骚：
2: 你今天不加班，公司就会倒吗？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你不能跟老板说，你不能天天加班吗？
1: 先生已经一身疲惫回到家，却又被太太劈头骂，泼冷水。可是这个疲倦的先生忍住气，他温和地对太太说：
3: 老婆，你知道吗？我在加班的时候，想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哦。
1: 听了这句话，太太笑了，不再为晚餐被放鸽子的事情计较了。这是先生幽默的智慧，不仅化解当时一触即发的怒气，还成功地赢得太太的欢喜。最高超的幽默术，就是在正常人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还能够扭转气氛，轻轻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引信踩熄。能够幽默以对，才是化解危机的高招。莎士比亚说：甜中加甜，不见其甜，乐中加乐，才是大乐。亲爱的朋友，人际相处天天保持喜乐之心，就会使平淡蔬菜变成丰盛宴席，也会使室内墙角充满灿烂阳光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 UNET 瓦旦制作主持。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亚再次的邀请到了一组音乐人哦，这个也是不简单哦，分别是贵许盛荣老师，他是一位台湾族的音乐制作人，同时也凭着他的作品呢，有夺得了金曲奖，哎，有金认证的，跟我一样，哎。另外一位呢是这一次出专辑的音乐人 Yash 徐孝祖，他是来自台东都兰部落的，那就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 Yash 徐孝祖。
2: 大家好，我是登录音乐贵盛荣。
0: 我们都是有金认证的一个金曲一个金钟，可以来下一个就是 Yash 了，对对对对
1: 最佳男歌手。哎
0: 可以可以。好，今天很开心邀请两位来到部落 Trap 一下节目，来和我聊一聊这次 Yash 发的两张专辑。哎，应该一张是在两年前发的，然后今年又再发了另外一张 Home。 那两张专辑都是我觉得有点打破我过去对于饶舌的印象，因为我本人其实不太会听饶舌，但是我今天访问 Yash 之前呢，有听了一下你的作品，我觉得打破我过去对饶舌的印象因为过去可能饶舌给我的印象就是那种很
1: 冲
0: 硬派，对，硬派很凶，对，因为看什么中国新说有 freestyle 吗的那一种，是要好像要骂人的那种感觉，但是 Yash 的音乐不会让我有这一种，反而是很平顺的，然后有抒情的也有快乐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你的咬字好清楚哦，是有正音班吗？还是贵老师有要求你要正音？
2: 没有，我是想保持他的台湾国语
1: 啊，
2: 没有啦，开玩笑，没有啦，就保持他的口吻。嗯，对对对，就是他咬字是真的很清楚，
0: 对啊，
2: 而且他唱歌是有画面的，对，所以很厉害，要什么？
0: 我可能冒昧的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两位因为据悉两位的认识是在十年前嘛？
2: 对，
0: 那两位的年龄差距大概是？
2: 大概我41
0: 哦，
1: 29
0: 哦，
2: 大概十一二岁。
0: 嗯，所以当时贵老师您认识 Yash 的时候，他才只是个不到20岁的小孩，
2: 18、19的时候。
0: 那时候你已经被他的声音给吸引了吗？
2: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当时我们是因为滑板冲浪认识，那我是教滑板，本业是就是做录音混音这样子，然后兴趣是滑板啊，以前很喜欢滑板运动，然后。反正大学的时候都有在教课，然后后来在台东东河呢，那时候有教小朋友12岁以下的，
0: 那怎么
2: 那时候他超过12了，然后那时候耀祖已经在有玩滑板跟冲浪，然后那时候我就教小朋友，然后我们就因为这样滑板认识，然后那个活动呢又有做主题曲，然后他就写了一段词，然后也唱，然后我就想说哦，比较吓一跳说哦。他唱 rap， 然后另外一个他又有旋律，我就想说，哎，这年轻人唱歌蛮有画面的，我就觉得啊，以后有机会我想要制作他的专辑。哦，
0: 这个机会等了10年
2: 啊，差不多，
0: 差不多，中间陆陆续续是有在联络，一直都有联络，
2: 有联络，就大概我5年前的时候就成立了登录音乐的 studio， 然后我就决定说 ，OK，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我可以来制作，所以我们2年前呢做了第一张，然后那一张是比较要组17到25岁为主的，就是年轻比较浮，所以你会听到那个风格会有点跳跳的，
0: 对，
2: 然后声音也是跳跳的，但我觉得保留这些是好的，因为毕竟专辑就是记录那个时候的状态，那到第二张后呢，就是比较有确定了，就好像他的口吻上就多了承担责任，甚至温柔，就是更重要是爱了，所以第二张主要就是让观众听起来哎，有耀祖对家里人的温度的连接，朋友以及对动物，那我们把耀祖他这样子的连接的画面呈现出来，这样
0: 所以在2年前发的前一张专辑叫《心中的小恐龙》嘛，
2: 对，
0: 那一张专辑是在耀祖你已经长大了，
1: 那一张专辑我还没呈现的心智还是觉得还是学生很飘的那个状态，
0: 我说录制的过程是
1: 啊，对，
0: 已经，所以你要去揣摩你很飘的那个状态，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有困难吗？很困难，
1: 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我觉得回到那个画面 你连那个心境心态，你跟你那几天的生活，我觉得都要有一点去贴近它。对对对，贴近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张专辑要从零到一的那个开始，让我有点害怕，就是，对，因为你要回到原本你的那个心智的状态，大概就是学生时期。你要怎么去想象，我可能就是可能回到母校，或者是去公园玩荡秋千，或者是朋友之前一起玩跳水的地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0: 难怪顾颖老师会说你唱歌很有画面感，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也要进入到过去那个情境，你才能够唱出来你所创作的歌曲。
1: 对，
0: 那我其实对于这一张专辑的名称觉得很有趣，心中的小恐龙，所以我想要问你，这个小恐龙是你的心中真的有个小恐龙吗？
1: 我是这样想象，就是有一个恐龙在我的心里面。这段故事我觉得其实可以反过去问，之前就是因为我组团，在最一开始我们自己五个人玩，那时候刚好就是像主持人说的，那时候的 hip hop 定义为比较硬派比较凶，所以我们有一群兄弟，当然讲话就会比较敢，对，因为有人陪着你一起嘛，对，要丢脸大家一起来丢脸，对说错话大家一起承担。但后来解散之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没有他们，所以变得我很多想说的想写的歌词，我会一直想这到底适不适合我要一个人站出来去讲这些事。所以就变成全部埋在我心里面了。那我就把它解释成一个恐龙，即将要爆发，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再爆发了，这样子。对，它不会再出现。
0: 不会再出现是因为这个团解散吗？还是说因为你已经变成熟了，所以这个恐龙就消失了？
1: 对，大概呼应到我现在的 home， 我觉得是我成熟的状态。我觉得有时候沟通不需要用硬的方式去大家让大家了解，我觉得反而是这段生活开始现在的状态下，我觉得是要用比较和静冷静的状态下去沟通，然后可以得到更好的答案，这样子。对，
0: 那顾颖老师你在他身边，就你认识他十年了嘛，你看他自己本身的状态也是在慢慢的改变吗？
2: 一定是的，就应该是这么讲，他很热爱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也是，就是我很相信一句话，就是会推动你的，你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你的心推动你的身体，推动你的手，然后你会去做。我觉得这是家里人给我的感觉了，所以你热爱这一件东西，你做出来一样的事情都会很有重量。耀祖就是在他的词啊 vocal 啊这几年一直在往前走，我觉得我相信有很重要的东西在推动他，包含就是他的家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得。对，就是他有往前走，并不是说你的行为还是什么，其实你唱歌我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你是什么东西在推动你。对，所以你唱出来就会有画面。
0: 哇，好有感触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爱唱歌的人。对，但可能就是还没有到出专辑的对，可是就可以感受到刚顾老师说的，就是有东西在推动你的那个动力，会让你想要持续的去精进。
2: 对对对，就是当然精进不是说你会有什么成就还是什么，而是你自己满足的点会是什么，就是你做好一件事你得到的那种满足感是看得见的吗，还是看不见的，还是你的基本需求吗，其实这些都要去思考。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身边看得见的家人，我相信他会是你很重要的动力来源。
0: 哇，
2: 对，
0: 非常深奥的
1: 非常有爱的
0: 非常有爱，对，就是哥哥对弟弟的爱，满满的爱在你身上。好，讲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想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歌，这个是收录在 Yash 的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当中的没有用的孩子。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vis 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Yunhan 和你分享的是 Yash 的音乐。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没有用的孩子》，为什么想要播这首歌呢？其实这几个字就让我联想到我的阿公。因为老人家嘛，我阿公过去是接受日本教育的，所以对大家对他的孙子们孩子们都很严格，所以如果你做比较调皮的事情，他骂你的话就是你没有用啊，你怎么样啊，他没有用这三个字是最常出现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歌名，然后再听看到里面的歌词，我会觉得哎，Yash 你想说什么、你是常被骂吗？
1: 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依稀的画面去写出来的。那最一开始其实是我们那时候丰年祭回去，那我们就坐在一起嘛，跟家里人。那阿公阿嬷当然就是像主持人说的，会比较有严肃，对，因为可能有一些受过一些教育的。对，那时候因为亲戚他们都有带小朋友，那小朋友大概就是五六岁那种会吵闹的，那我们就刚好坐在旁边，大家在聊天，那小朋友就在旁边哭。但当然可能以我那时候的状态，我会觉得很正常，五六岁在那边哭闹大喊，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他正在成长的过程。但是可能有些家长或长辈他可能会受不了那个噪音，所以他会就开始骂，对，就是啊，你这边一直在哭，不然我不要跟你吊起来打这样，对，就会听到这种。当然可能他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只是说在旁边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当然阿公你从小你也哭嘛，你从小没有哭过嘛，对，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不要说小朋友好了，像现在的人啊，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大哭大闹，或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打电话给家里人啊，我刚刚遇到什么事情啊，然后可能家里人没办法理解你是遇到什么事情而哭，或者是心情不好，他就是说，哎，你自己要选择这条路啊，你就应该走啊，对，你哭什么有什么用，这样子，对，啊，你没赚到钱，你又跑来跟我借之类的，所以觉得其实没有用的孩子，其实反应也是在之前跟现在，大家会遇到的事情，不是你真的没用，是你在当下你怎么去冷静的解决这些事情，怎么去解释，跟对方解释，我想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双方可能都不知道你是遇到什么事情，而你是用什么方式去解释你现在遇到的事情，这样子。对，哇，
0: 你刚讲的我突然觉得好像我妈在跟我讲你自己要选的，你要自己承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子。所以在你的音乐路上是不是也一直可能有受到这样子家长不知道该怎么鼓励你只能说这句话的时刻？
1: 也有跟可能跟我兄弟姐妹，像我姐姐我哥哥，有时候可能心情不好，小醉的时候会打电话诉个苦这样子，那可能我姐他们都在忙，那当下接到我电话可能就是脾气比较不好一点，他就会说你自己选择路啊，你自己要承担，就像主持人说的，那他有时候会说要不然就回家嘛，回家工作啊，对不对？你看你在干嘛，待在外县市，这些想法你可能不经意的，但是你会记一辈子，这样子。对，
0: 所以你其实是也离开了部落，然后在都市里面工作。
1: 对，
0: 那你求学跟成长都还是在部落里面吗？还是其实你很早就出来？
1: 高中的时候其实就算出去了，因为我就住校，那个学校在深山里面。对，
0: 就离开部落就到其他地方，一直到现在。
1: 现在有在我的家乡啊，就台东。对，那之前就是像大学我都待在屏东高雄，对，这样子
0: 就是比较市区的地方。
1: 对，
0: 那当你去到市区的时候，有没有那种觉得小飘了的时候？
1: 有，特别
0: 吗？
1: 特别想放纵。对，因为当时就被锁那个你的想玩的心情。
0: 你会觉得在部落里面是被锁起来？
1: 那个时候，对，我会觉得，因为可能他们会限制你去做什么事情，但我觉得他不是限制啦，他可能就是跟你说，那你待在这边，那你就这边有这边的规则，你就照着规则走，对，那你在那个规则的之内，你想要跳出来，可能就会有人说话，对，我当然这是到哪里都一样的定义，对，那当然出去外县市之后，你就会想要放飞自我，对啊，我之前闷了那么久，换我出来了吧，这样子，对。
0: 然后最后被骂没有用的，
1: 对，遇到困难想打电话，你自己要去的、啊，对，就是这样。
0: 那贵老师，你有被骂过没有用的孩子吗？
2: 有，一定有的，因为 其实我爸妈是基督徒，然后小时候都希望我们上教会，然后又希望我们走公务员啊，我是屏东，然后高中的时候都在屏东念书，但我爸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警察，一直调来调去，然后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住在客家的地方，甚至恒春闽南的地方啊，然后直到快长大，就是国高中的时候才回到部落。其实我跟部落有一段距离，但是我觉得这也不能怪谁，毕竟那个时候的阶段是这样。后来就是长大的时候，就是家人希望我念当老师，但后来我去实习教课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路
0: 没办法。
2: 对，因为当时也有在玩团，然后后来我就当兵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是选择跳伞，义务役的，然后就是因为跳伞你会经历过很多的训练啊，然后再加上我很喜欢滑板，所以大部分的状态都会你就会一直去思考你做这件事会怎么样，就是像滑板它就是你做练了什么东西你可能会受伤，你也不知道，但那时候选择跳伞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想要花一段时间去选择我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当时其实我家人超级反对我要走音乐，对，但在我跳伞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就想，我想要做一个我一辈子都不会换的工作，对，但其实根本就没有找到工作，
0: 就是兴趣。
2: 对，但我就反正就因为因缘机会的关系，我就来到台东，因为刚好有一个 studio 我可以去从零开始学，但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大的争吵，就是几个月是没有，就是家里人不知道我离开了，对，是这个状态下开始的。
0: 哇，也是很反叛的。
2: 对，然后但那时候我已经觉得说，应该因为你已经决定好了，我花很多年才去证明说，也不是证明啦，就是说去想说你到底做这件事情你要为了什么，所以那时候我才慢慢能够体会到，因为大概有快十年的时间就是家人不承认你的工作，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拿什么东西证明你是什么，对， You are nobody、对，
0: 好沉重。
2: 对对，但是我可能因为我小时候玩滑板很常失败大过于成功太多了，95%你都在失败，只是我一直在想心里面就是 never give up， 就是一直往前走，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在推动你，当然就是小时候有上教会啦，就祷告等等，但我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我觉得你只要好好做一件事情，你也不用证明你叫基督徒你叫原住民，你只要好好做一件事情，你自然而然那都是
0: 大家都会认同，
2: 对对对，就是这是我的想法啦，就是但如果真的有机会回去屏东，当然我还是很乐意去教会啊。
0: 可是对，有点嘴软的。
2: 对，因为我们的工作，我的工作
0: 比较难，
2: 对，大部分工作都会在假日，对，音乐节啊等等，做 audio 就是你就是这样啊，如果平日就会做 studio 的工作，对，所以我觉得音乐这条路是我选择的，但是我很喜欢，对，因为它可以给我一个怎么讲一个成就感，但你也要时时刻刻去想，你不可能像很多人一样你就会红，你要去想的是这个，那推动你的是什么。
0: 哇，我觉得今天坐在我面前这两位带来的是，虽然过程里面有很艰难的时刻，但是在两位身上是满满的热情还有追逐梦想的那个动力，而且我觉得带给我们听众的是一个正能量。像是刚贵老师说就永远都不要放弃，那跌倒了就再站起来，因为可能和你学滑板有关。
2: 对啊对啊，
0: 但其实确实啊，你跌倒了你总不可能就躺在那边然后一生都不做事，你还是得站起来继续往前嘛。
1: 对，
0: 那像 Yash 也是就透过他可能放飞自我一段时间，被骂没有用，但是他还是很努力坚持在音乐这条路上。我觉得在你们身上真的都很不容易，可是你们都撑过来了，当然还是有更宽广的未来可以去想。
2: 其实我们还在路上。
0: 对啊，就是还在走。
2: 对对对，不敢保证说我们撑过来了，但我觉得时时要 提醒自己你都在路上。
0: 嗯嗯，
2: 对，或许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尽管你现在没有成功，但是只要能够做，我相信你可以渲染很多人。
0: 嗯，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嗯，也是一首族语歌啦，Yash所创作的族语歌曲，叫做《牧羊的孩子》。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踹笔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Yash 和 Gui 老师。
1: 嗨，大家好。
0: 两位非常有正能量的音乐人坐在我的面前，我觉得深受鼓励。虽然不是说要走音乐啦，可是我觉得不管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要坚持，然后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这才是更重要的。而且我觉得 Gui 老师刚刚讲的一段话，我自己也蛮受激励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你是认真的在做某一件事情，你一定可以感染到旁边的人，然后你也一定可以，就是你不用特别去做什么，但是你都可以让大家看见，其实你在这个领域上面是很认真而且发光的。
2: 对对 对, 对、
0: 真的，我这一集我没有想到我会被受激励。好，那这一段节目呢，我想要更多的聚焦在就是文化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前面Yash你有说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到一个深山的学校，对，离开了家乡嘛，那现在是回到家乡工作。对，那我想问的是，在你的专辑或者是在你的成长过程里面，你和文化的连结是多的吗？
1: 我觉得一半
0: 哦。
1: 对，因为一半在都市跟家里，因为家里人工作的关系，那一半是我觉得有时候我还是会因为部落的朋友叫我，对，跟密我说，不要回来，是这两个让我一直在拉扯啦，对对对对对对，两边我可以那边去，但我还是得回家，这样子，对。
0: 所以所谓的那个拉扯，你觉得会什么样的状态？
1: 就是我可能回到部落，因为可能没有长时间待在那边，所以认识的人不多。到那边的时候，我当然是静不下来的，因为你可能会很紧张，我是不是没做到什么？对，你们不开心。那回到家里，我会觉得，我那边是不是没有做好？但是我又想再回去再做点什么，但是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个位置，这样子，这样子，对。
0: 访谈了这第三段嘛，我觉得Yash你好腼腆的感觉，就是给我一种又诚恳可是又很腼腆，好像和我印象中的饶舌歌手不一样。你不是走凶派的，你是走情感派的，说故事派的，对，
1: 浪漫心态。
0: 对，所以就是在文化上面的话，就是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有太深的连结嘛。
1: 对对对。
0: 那可是你的专辑里面又有收录族语歌。
1: 对。
0: 这个是你本来就 OK 吗？还是你有去和家人做一个很深入的探讨？
1: 是在高中的时候，我有读一所高中，就是叫官商工商。对。然后那时候我读的科系是原住民专班。所以那时候接触到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像布农族啊，什么族都有。对，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喜欢原住民这些朋友。对，当然我自己也是。但是回到都市的时候，就基本上身边的朋友都是汉人。当然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选边站。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就是汉人会很喜欢原住民开玩笑的方式，
0: 对，
1: 原住民也很喜欢汉人做事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两边，我在站在中间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回到部落住，对，才会更融入他们。但是同时我又得必须工作，所以我会必须要回到都市。所以在这两个之间的时候，我会一直在想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去跟他们说我也是你们一起的。对对对，就会变成这样了，很难解释那个感觉。但我想当然文化，原住民的文化就是部落是我很喜欢的，那当然都市也是我必须待的地方，这样子。
0: 一个是必须，一个是向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蛮有同感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从小，我虽然我是住在乌来，可是我没有和部落里面的人相处，所以我在部落里面是我没有同龄朋友，我的朋友就是我弟弟。
1: 对。
0: 对，然后是，对，然后一直到大概也是高中大学才有回到部落，那时候是因为去教会的关系。可是因为我同龄的朋友都去外面了，因为他们从小被关在部落里面，就有点像 Yash 的状况，所以在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就去外面放飞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對,
0: 對，所以我就是我的朋友只有我的弟弟们的这种状况。对，所以好像跟你有点不一样，可是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那种刚回到部落没有办法融入的那种感觉。
1: 对, 對, 對, 對，
0: 那Gui老师你呢？
2: 小时候是寒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回部落。
0: 因为你平常都在客家庄。
2: 对对，哈嘎你呢？
0: 安子谁？
2: 对对对 对, 對，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客家，我以为我来到不同的国家。那时候很小啊，国小的时候
3: 听不懂。
2: 我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语言？ 对，但我也觉得哇，我很喜欢他们的语调，
0: 嗯，
2: 很有意思，嗯，跟母语一样，就是不原住民母语的那个语调，
0: 嗯，
2: 我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但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小时候就寒暑假回去，有时候会跟夫妇啊这种，其实对文化只有存留在跟家里人的相处，
0: 嗯，
2: 也有跟同年龄的，但是就是就真的很少，
0: 嗯，
2: 就是还现在还是有，是后来念书念大学之后跑更远，跑到嘉义去了，
0: 哦，
2: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好像可以想办法认识，不是想办法啦，就是因为回到部落不知道跟谁讲话，
0: 嗯，
2: 也是只有我姐姐还弟弟，
0: 对，我们只有家人是最好的朋友，
2: 对对对，那时候生活圈也大概就是姐姐弟弟然后教会这样，
0: 嗯，
2: 然后可是我也想要更认识部落的，所以那时候才跟部落的同年龄的慢慢的又更聚在一起，
0: 嗯，
2: 就是去聊，就是去相处，但母语没有提升啦，对，
0: 我也是，
2: 对对，但至少我觉得认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认识，那是第一步，
1: 嗯，
2: 对，
1: 嗯，
2: 那至于文化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0: 嗯，
2: 对对对对，
0: 真的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就是长时间不在部落的人来说，要很马上融入在文化里面真的很难，嗯，
2: 真的很难，
0: 对啊，
2: 真的很难，
0: 因为文化就是生活，但那个不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所以就会很困难的去融入，但就像老师说的一样，就顺其自然看怎么样去发展啊，
2: 对对 对， 对，
0: 嗯，哇，真的，那会不会想要透过音乐去讲更多和自己族群有关的事情呢？
1: 会，所以我才有，把母语融入到这，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
0: 嗯，
1: 对，更想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有在试着去连接，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讲母语的人，
0: 嗯，
1: 但我可以听得懂那个语气，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在写歌的时候我大概可以知道，欸，这首歌要怎么去讲我要的那个情绪，所以我就会打电话给我妈，
0: 嗯，
1: 我爸，我阿嬷，那时候问他们，欸，这首歌我应该用什么母语去讲出来，因为有时候你不能直翻，
0: 嗯，
1: 母语不是不能直翻，
0: 对，
1: 对，有时候它意思会完全不同，
0: 直翻会很好笑，嗯，
1: 对对 对， 对，不然就是你可能一不错就不错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整首歌就对，所以我就打电话回去问，嗯，啊，那时候问的时候蛮有趣的是，他们要我唱出来给他们听，
0: 嗯，
1: 但是我就是没有歌词，
0: 对，
1: 所以我就用哼的，那哼的时候，我妈就是哎帮我想了一点歌词，就是牧羊的孩子，对，我们有用一个母语版本，
0: 嗯，
1: 对，然后就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整首歌是妈妈阿嬷先大概弄出来，
0: 嗯，
1: 这样子，然后在后面我有请一个朋友帮我翻译这样子，
0: 嗯，
1: 对对 对， 对，
0: 哇，我真的觉得对于我们这种不太会讲母语的人来说，要创作母语的歌曲太难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总是有办法嘛，打电话去问嘛，
2: 对对对，
0: 就会是一种办法，
1: 对对对，
0: 嗯，那接下来要播一首歌同样也是有母语版本的，叫做梦中
1: 那款少女，
0: 那款少女，这还有融入闽南语，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为什么？
1: 是我想这个蛮酷的一个点，是因为像我刚刚说到，我有在部落，但也有在都市。在都市你会遇到汉人，在回到部落的时候，你会遇到你的同族群的人。我想要怎么去更让他们知道，欸，我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那个情绪上，我这边有放。这边我有给你们，
0: 嗯，
1: 所以我更想要就是让他们能够更贴近我心中的想法，所以我把台语加进去，然后把母语也加进去，让他们知道其实这两个它是没有分隔感的，
0: 嗯，
1: 对，更想要让他们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
0: 嗯，
1: 就像制作人说的顺其自然这样子，嗯，对，
0: 真的大家原汉都是好朋友，
1: 啊，對
2: 對對對，因为其实各个语言这是要它的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2: 所以它有时候会又要讲台 语又要讲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
0: 嗯，
2: 对啊，我们把这个生活的画面唱给你听，
0: 嗯，
2: 对，
0: 所以你的台语也很轮转吗？练等，
1: 嗯，有一点嘛啦，
0: 哦，那我想桂老师就是
2: 不听不懂，啊，
0: 我本来想说哈卡尼就客家话的部分，
2: 都有待一段时间，甚至在嘉义的时候也是嘉义是台语
0: 哦，
2: 待的时候，但我觉得很好听啊，其实我觉得，嗯，
0: 当歌在听，
2: 对，就是哇，那个有时候你听那个词，你就知道他的情绪在讲什么，
0: 嗯，
2: 我觉得很有力量，
0: 嗯，
2: 对，
0: 所以语言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2: 对对对
0: 可以融合起来，那同时也就代表着我们的生活，
2: 对，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梦中那款少女》。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柴比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 Yash 还有贵老师。
1: 大家好。
2: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前面三首呢其实一直在讲过去的事没有啊，也是过去也是现在进行式啦，就是 Yash 的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主要也是因为这当中有收录了三首用母语所创作的歌曲。我觉得我想应该你现在访问到现在还没有人在专注这三首歌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有信心我可能会是第一个对，就是透过母语去讲他的生活还有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重点就放在这一次出的新专辑 Home 当中。这个是一个谈爱吗？
2: 应该就是他对家人的连结，以及对爱的人，以及朋友，以及动物，他的亲身经历的一些画面，我们把它呈现出来。对，
0: 第一张专辑是你在17岁到25岁的创作。那这个 Home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呢，创作的区间是在
1: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间，
0: 你是17到25。
1: 对，那它其实只有片段。那其实到后来我才慢慢继续把它延续下去。
2: 对
1: 对对对，依稀我的记忆这样子。
2: 对对对。
0: 但是第一张专辑希望的是就是回到过去的那个样子。
1: 对。
0: 但这张专辑就是会以你现在的样子去回想过去的事情。
1: 对对对，其实有点像在对我以前说。
0: 哦。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你想要去治愈你过去的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吗？比如说你遭遇了什么？
1: 可能像对家人不敢说我爱你这种。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遗憾啦。在那个岁数讲的跟现在讲其实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对对对，可能那个我17岁跟妈妈讲说我爱你，可能她在中间会非常的温柔到现在。对啊，可能那时候没讲的时候一直凶到现在。对 对, 對，
0: 我知道为什么我妈对我那么凶了。
1: 我觉得是这样。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比如说朋友之间的爱会是怎么样？
1: 朋友之间的爱它更像是失去或者是被忘记。对对对对对。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朋友离开了，离开人间，那很多时候更是争吵后我就不认你这个朋友了。然后变成见面的时候都是啊，我催你啊，你催我，你瞪我，我瞪你、
0: 仇人了。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更多是想要讲一半啦，是想要讲这样子的。对，沟通上。对。
0: 所以其实这张专辑也是很聚焦在爱跟沟通还有关系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哇，觉得朋友的这个很心碎耶。贵老师你的笑容有没有什么故事在里面？
2: 我就根据他的 demo 然后就去制作这张专辑。当然也有一些词或是曲我有跟他一起写出来。就是比如说动物的4年又3天啊，比如说 Long Night 啊，其实我们都有一起就是让这整首歌的画面呈现出来。因为4年又3天它就是就人对动物以及动物对人的角度。那我就想说，不然我去写一段我

0: 这样子。对，
1: 四年又三天对于亚许来说好像是一首有点困难去诠释的歌，对不对？
2: 非常。
1: 嗯，怎么了，你要当狗吗？
2: 这个有一个、喔、
1: 真的吗？
2: 对对对，刚刚主持人讲到就是我有因为这首歌去学狗的那个动作去吻路边的东西。对对，
1: 你真的在路边走？
2: 没有，在家里、啊。
1: 吓、一跳，有时候
2: 可能被动保抓走了。
1: 就是为了要更贴近，
2: 对，
1: 哦，
2: 去试着这样子做、嗯。那当然还有一首歌，就是《Long Line》，也是我有在医院的急诊室坐着，我不是去看病，是刻意去坐在那个位置去看那个人来人往的表情啊。对，有些人是生病去看病，有些人是怀疑自己生病，但是走出来的时候没有病，嗯、这样子的状态。对对对对。
1: 哇，那你还有为了揣摩什么样的情境去了什么样的地方？
2: 嗯，
1: 好特别、哦。
2: 第一张也蛮多的啦、嗯，就像冲浪，对，蛮多都是那种在讲水下，
1: 嗯，
2: 一进到水里面，世界都变安静的这种。嗯、對, 对对，其实我都是用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然后把它真正写出来，这样、
1: 嗯、
2: 对，
1: 这样才会有桂老师所说的这个画面感。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真的做一首歌大部分人都用耳朵听，对啊、
2: 嗯、
0: 本来就是、
2: 嗯、
1: 对啊
0: 对，那耳朵听怎么样让你引起共鸣，
1: 嗯，
0: 不是只有词旋律等等，最重要的是唱，对啊，所以如果唱有画面的话，其实第一句你就可能会有感觉，
1: 嗯，
0: 不是说副歌你就会有共鸣点，那个共鸣其实就是那个画面，其实我很难具体出来，就是你很难过的那个画面、嗯、唱出来你有感觉到，其实你就会 touch 到了，因为我比较专长在做幕后声音 audio 的，所以唱一句大家都会，但是唱出有画面嗯，这个就
1: 难说了、嗯、
0: 对，因为其实早上中午晚上我们讲你好吗，情绪都不同，
1: 嗯，
0: 你听的感觉也不同，你可能会直接意会到我好像真的在问你你好吗，
1: 嗯，
0: 或是很敷衍你好吗、
1: 嗯、
0: 啊，那种感觉、
1: 嗯、你在挑衅我
0: 对对对对 对, 對你好吗，这样、嗯、啊，我先还你钱、
1: 哎、你上次借1000块呢，
0: 对对对 对, 對, 對，就是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声音 sound 的那个，因为它会直接到你的脑里、
1: 嗯、
0: 对，它透过耳朵，它不是我看得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啦，然后耀祖也在第二章也我们一直在揣摩这个四年又三天，因为我们唱了三天嘛，真的、
1: 哦、真的是三天，
0: 对，就有一句最后一段歌词、
1: 嗯、
0: 就是最后一段副歌，我害怕你不再回来，那个我们就真的录三天、
1: 哦、
0: 然后一天大概5-6个小时，我觉得说哎，我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你想找那个动物你知道为什么，
1: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对歌手很累
0: 很累，
1: 到底你的感觉是什么是吗，有这种
2: 有，
1: 就是好像想要尝试着很多种口气，可是嗯，怎么都达不到。
0: 对，其实应该是这样，我们在录之前我一直会跟他讲，每一首歌我都会给他一个画面，所谓的画面是我的画面跟你的画面是一样的吗、
1: 嗯、
0: 如果一样，那我们讲的语言就会是一样、
2: 嗯、
0: 就是我在找动物，你在找的时候你的画面是什么，在家里找吗、
1: 嗯、
0: 还是在大楼找吗，马路找吗，那我们就会设定说我认为是在公园找，对，那你也是吗，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慢慢把你想象的跟我想象的就可以把它建立出来，
1: 嗯，
0: 所以每一首歌其实都有设定一个画面，这样子才可以比较具体的说，甚至有时候我会找图，就是大概是这样、
1: 哦、
0: 对、
1: 哦、好，
0: 对，
1: 很严格那个
0: 不是不是，因为这样你才会想象的出来、嗯、对，因为要不然就是唱真的是太容易了、嗯、况且现在又有 AI
1: 懂了，真的真的，
0: 对，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像这一张我们有比较多大量的真实乐器，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我也希望可以把就是音乐就是人的律动跟呼吸心跳记录下来，
1: 嗯，
0: 也把耀祖的情绪记录下来，大家成为一个画面这样子、
1: 嗯、那亚许你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刚刚有说学狗叫吗、不是学狗学狗找然后唱三天，还有什么样子的困难吗在诠释这首歌，
2: 嗯，可能要比较知道动物真的它的眼神，就像牛嘛、
1: 哦、
2: 有些人会说其实牛在被宰杀之前它会掉眼泪，
1: 嗯，
2: 其实你就要想到它的那个眼泪是眼屎、
1: 嗯、
2: 还是真的从心里面放出来的东西，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的，因为

0: 去比喻一个事情很简单，
1: 嗯，
0: 但你要比喻到他人家可以真的假的、
1: 嗯、
0: 这个反应的时候其实是特别难的、
1: 嗯、
0: 对，因为真的要唱出来，对啦，我唱出来可能你会想哭，但是不是我要的，我要知道你能不能跟我想到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对，大家都会说哎、欸，你唱歌我好喜欢了、喔、但我不是想要你这个喜欢，我是特别想要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你有没有感同身受、
1: 哦、
0: 这样、嗯、对对对、嗯、
1: 所以两位真的都是追求一个画面，大家要有点同感一灵的感觉、嗯、要同一个画面里面，然后看你们所唱的、嗯、我们所想象到的都是一模一样，才会是你们希望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
2: 对，就是一个作品的样子、
1: 嗯、
2: 对，因为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它就像带你进去这个我们的故事的头跟尾，
0: 对
2: 对，
0: 空间，
2: 对、嗯、空间，让你体验这样子。
1: 如果没有进去的话，就有点太可惜。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是不是有个活动可以来宣传一下
0: ？OK，、嗯、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在六月五号、
1: 嗯，
0: 我们会在台北野地方晚上七点准时入场，嗯、准备一个现场专场。那我们会把《Home》这整张专辑带到现场，那同时也会把《心中的小恐龙》第一张专辑唱给大家听、
1: 嗯。
0: 那也有彩蛋啦，就是我们会把未发行的歌曲也带给大家。
1: 哇，
0: 这或许是第三张专辑。对，购票资讯可以到我的社群平台搜寻 YASH 余耀祖，或者是到登录音乐平台。搜寻登录音乐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购票资讯、
1: 嗯、
0: 对，
1: 哇，好期待这个未发行的、哦、看会不会和你们的画面一样
2: 就比较有重量
1: 哦，比较重，所以会很心脏会很痛那种感觉吗？
2: 不会，就像Home一样
1: 哦，
2: 有家的重量
1: 哦，家的重量是一种承担，但是又有爱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今天在节目中很开心邀请到Yash和Gui老师，谢谢你们，
0: 谢谢
2: 大家，谢谢主持人。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来追求走勇，也享受娱乐，生命做不得现实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6: Have your way, Lord.

是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也是我在近期非常喜欢的一个福音音乐创作者以及团队哦。这个团队叫做 A Warm Worship。其实，在之前，其实凯西就有跟大家来介绍过这个团队哦。那今天凯西也要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我非常非常喜欢成立这个团队的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也就是Cloven Noel。 他的诗歌音乐以及他的歌声线条哦，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迷人。凯西非常喜欢听他有一系列真的就是带领大家进入一个深沉宁静的敬拜哦。在这里面呢非常简单，他总是跟着他音乐好朋友就是钢琴，然后配合着他的歌声跟真诚的敬拜哦，带领出一个不一样的氛围。而后来其实他真的就集结了团队许多的伙伴在一起，成立了 Warm Worship 这个团队呢。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群体，大家聚在一起哦。所以呢不只是我们大家习惯可能看见这个是一个我们可能会想象说哦，他可能听起来是 Gospel 的音乐，或者是它就是一个摇滚的一个 worship， 而是在这当中你可能可以听见比较有一些黑人的这个音乐元素，又或者是中南美洲的音乐元素哦。但是在这其中其实他们都希望借由这些敬拜的诗歌音乐分享来带领大家更多的进入内室祷告跟敬拜。而今天凯西就要更多的来分享在他们近期的新的诗歌音乐，紧接着我们就来聆听这首歌曲。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深深的着迷哦，因为虽然很喜欢很多样变化的风格跟这个音乐的节奏形态也好，曲风也好，但是呢在这首歌一开始很迷人，就是他用了一个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古典的这一种氛围，然后呢融合了一个黑人 R&B 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来呈现诗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诗歌 Have You Ever。

0: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A Warm Worship。其实凯西也想要更多的来跟大家介绍在这一个福音音乐团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 Calvin Nowell。他的诗歌音乐呢，真的带给大家很多的温暖，以及他非常致力于希望在这一些敬拜当中带领大家进入内室哦。所以其实他所使用的编制都非常非常的简单，常常就是看到他跟他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就是一个弹奏钢琴，然后他领着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或者是邀请着他的这一些诗歌音乐好朋友们一同的来敬拜。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今天跟大家介绍 Calvin Nowell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首诗歌 Rescue。
1: Hallelujah, thank you Jesus.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寡妇与两个小孩子。有一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这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子。只见她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了。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他准备关上门时，那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说完竟从怀里拿出两根蜡烛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又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两根来送你。”这一刻，女子自责感动的热泪盈眶，将那小孩子紧紧地拥在怀里。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回转成小孩的样式，以纯真的心化解冷漠与隔阂。
1: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 Clavin Noel 他带来的团队 A Warm Worship。这个团队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跨宗派，很多不同音乐风格跟语言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团队哦。那他们不只是透过敬拜歌唱来跟大家分享哦，更多的在里面他们也有一些信息，用 Podcast 来聊聊他们的这些诗歌音乐创作，他们一路走来怎么样子将他们的这一些历程来化为音乐，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哦。所以其实在这个当中，他们有这个原创的音乐，现场实况的敬拜，他们也会到教会服事分享，然后用 Podcast 做见证，并且培育新世代的领袖哦。在这当中呢，其实非常重要的角色 Clavin Noel 他自己呢其实就有很多的分享，包括他怎么样子去面对他生命身体以及情绪的一些软弱，怎么样从破碎当中慢慢的建立起来哦。即便呢我们真的很难，就是说叫别人不要对我们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可是呢他仍然非常的真实的来与大家分享。那 Clavin Noel 呢，他自己除了跟大家分享他带领敬拜，然后他是词曲创作者，也到处的演讲哦。他其实也有一些创意的品牌的这些设计，例如衣服啊，所以其实在他们的这个事工的网站上面也可以看见这些作品哦。那他其实也跟很多非常熟悉的这一些福音音乐工作者来工作，例如像是 Michael W. Smith 以及 Six Winers 都是他合作的对象。那曾经呢他其实就有一个见证，就是说他长时间都在跟体重奋战，后来呢他真的就是很努力的减重哦。其实他的体重就是一直起起伏伏的，那大家也是看到他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会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哦，但是有些人就哇你这么体重这么的重啊，哇你这个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胖哦，你这样子呢这样子能不能有好见证呢等等的，哇非常非常多人的言语哦。可是他在这当中就是不断的依靠上帝，依靠神来度过这一些危难。那当然呢在这些过程当中，他也跟大家很诚实的来分享哦，这一些不管是在减重的历程哦，他怎么样子去面对度过，还有在这些辛苦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哦。那所以呢他也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挣扎，你看得见我的挣扎，就是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重量哦。对他来说可能是体重，对你来说是什么呢哦，不见得是体重，也许是工作上的一些重量，又或者是在家庭关系的一些重量，或者是你在执行你梦想当中的一些重量。不论这个重量是什么哦，有些人他可能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但是福音不是要给完美的人，而是要再给背负重担的人，也就是你跟我，其实我们都会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用最真实的见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诗歌音乐创作，然后他也带领大家更多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依靠他将重担交托给主。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聆听 Clavin Noel 跟他的好朋友一起的带来这一首诗歌 Jesus Be The Name。

今天与大家分享 A Warm Worship 以及在这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Calvin Noel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那他其实用自己身体心理各方面的见证来跟大家谈到，当然他也讲到说，在信仰当中这个治愈的路程，我们需要更多的是面对自己，而你需要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经历，才能够把这一些东西好像真正的放下哦，你必须真的要面对才能放下。如果哇，我没有办法面对，其实你就是一直背着这个重担。那他也真的是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讲到，放下各样的重担，就是阻碍我们前进的不一定只是罪，有的时候我们停滞不前哦，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哦。那当然，他也鼓励许多，也许你喜欢敬拜，或者是你在从事敬拜服事的人，敬拜不是一个表演，而是它是一个你生命的旅程。你无法说哦，我这一场敬拜很完美哦，可是你真的就是很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神悦纳从心里诚实的敬拜哦。在今天呢，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 Calvin Noel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以及他们团队所带来的这一些诗歌音乐分享哦。盼望这当中的诗歌能够鼓励到在收音机旁的你。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要来聆听他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带来的这一首诗歌 So Good。相信呢，上帝就是如此美好的神，而且他这一首诗歌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 Forever 哦。不知道你现在的境况是否能够确信这件事情，但是神的慈爱不会因着你的重担或是我们的不完美而被打折。事实上，神用他完全的爱来覆盖覆庇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完全哦，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的往前行，也是因着神爱我们。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我们都在寻找一份真诚的祝福，虽然微小，却能够成为某个人生命中的转机。由佳音电台编辑出版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是一份专为慕道朋友准备的温暖礼物，带领人遇见耶稣，领受永恒的平安。我们诚挚欢迎全台各地的教会公益团体免费索取，因为我们深信这座城市不能没有祝福。传递爱需要您的参与，邀请您以实际行动支持佳音文字事工。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 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让来自上帝的祝福走进家门，也走进人的心灵深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愿你有个好心情。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4: 每天好心情。
5: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6: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0: Beautiful。
1: 在我们工作当中有很多被神化的人物，透过造神他们能够拥有更多的权力，更多的影响力。人们在造神的时候总是对神寄予高度的期待，高度的厚望，希望他能够为你得到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办法得到的一切。而造神崇拜偶像，或者是把这些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人身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领导风格有非常非常多样的这种，我觉得我们在经历各种不同的行业，其实领导风格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个样貌其实不是我们可以去就是说、某一种领导人物他就是很棒，然后适合摆在每一个位置。有时候就是你的天生的特质，我们的特质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习惯教化，就是你在教化这件事情上面是很有影响力的时候，那么你当了领导者，你就会用一种教化的方式来带领。比如说你可能会用很多的辅导咨商，或是很多的谈话，很多的炉边会的这样的方式去带领你的核心团队。但是有些人呢，他是非常教练式的，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是一种很军事化的这种管理，可能他没有走上军事这条路，但是他走上了一个电子业或是科技业，或者说其他的服务行业，那么他也会善用他这样的特质去管理。所以其实不管任何一种风格，在我们的领导学里面，领导人物、领袖人物，我们在尊崇的时候，其实虽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能力、他的才华，但是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人的这种神话这件事情的心理基准，也就是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很强的程度的粉丝的崇拜的这种效应。有时候我们会热爱或者是尊敬或者是佩服他，那也因为这样的方式我们就有了一种尊崇的对象，或是对接下来人生的模板的想象，那我们就会觉得哇，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物真的很适合我们在他身边，可能跟随他五年六年甚至是一辈子的时间。但是呢，其实在组织里面最怕最怕就是这种造神运动。这种造神运动呢，可能没有配合一个相当好的这种体制体质的管理，一个公司体制的管理的时候呢，这个造神的这个神呢、被造神的这个领导者，他其实在很多时候就会有这些可能危害组织的一些表现。什么样的表现呢？可能就是说他可能是在某一个时期，好，他是一个攻占江山，然后披荆斩棘，把整个江河江山打下来的人。那打下来了之后呢，人们把他推崇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当中呢，他突然之间不需要去打这个江山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或者最大的贡献是什么。那这个能量呢，反而放在去巩固他的造神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这个神呢、这个被我们造出来的这个领导人物，就会想办法去让自己的特殊性跟独特性变得非常非常的鲜明，好像我就是特别想要做某些事情，而且只有我能做，然后你们看只有我做得到。所以呢，他有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把自己的这种特别的，而且是区隔开来，甚至是阶级化的，就是说你到了我这个时，我就是你最棒的人生的示范版本，但是你是永远做不到的。你要跟着我啊，你跟着我会更好，但你永远不可能跟我一样。你 follow 我啊， follow 我其实你会快乐，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像我这么的厉害，这么的优秀。也就是说呢，他希望你跟着他，希望后面有一群尾随者，但是呢他并没有让你知道，而且你也很清楚的知道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他很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唯一能够带大家走出去的人，走出这个困境或是走出某一种平凡的人生的人。他可能会说，没有我这个团队早就散了，或是你们不懂，我看的是十年后，我承担的东西你们根本无法想象。他会让所有组织里面的人慢慢的相信，不是制度在运作，是他本人在让所有的这个世界撑持着，是他维持着所有你们一切世界里面的秩序，他是最高的权力者。

这样的领导者，他的内在其实有很深很深的脆弱感，所以他才必须不断不断的建立伟大的故事。他不是单纯想要证明，或是单纯想要变得有自信，而是他真的不能承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所以你不要跟他争你到底伟不伟大，他也不容许任何人跟他争他到底厉不厉害，那就会进入他的主场，那你就会成为他最大的假想敌。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其实很多的真正的领导者，真的有风范的领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特别，他们只是觉得比别人更多更早看见问题，也比别人更愿意承担所有的痛苦。真正重要的人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可是很多时候走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可能这个人他在很多的预感，很多心理的长征当中，的确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方向，这个时候你对这样的领袖就会深深的佩服。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造神运动在我们的组织里面，尤其是这种 NPD， 对不对？自恋型人格的领导者，那通常呢，我觉得当领导者、当主管哦，最大的这个盲区呢，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偷懒，或是很多时候你很多地方是不会或是不容易被检查出来的，因为你拥有的权利，然后你拥有了制定某些部分规则的这种能力 ，OK， 然后呢，你是制定规则的人部分 ，OK， 所以也就是说，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的心情，很多的这种心理的地图是不容易被读到的，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所以有时候，特别是这种自恋型人格的这种领袖人物，他又很有能力的时候，他某一个部分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 ，OK， 那就更不容易检查得

因为他有时候强到他的光芒盖过他所有不会的一切。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月晕效应，对不对？就是会觉得这个人业务能力很强，那就觉得他人际关系应该很好。就好像我们觉得这个明星好漂亮，好会唱歌，那他做蛋糕应该很好吃，我们可能就会有这种月晕的效应。所以呢，自恋型人格经常会让我们误判一个盲区，就是产生一个极大的月晕效果，也就是呢，我们会以为他什么都会，然后呢，他什么都很厉害。所以在很多地方，其实他是非常容易犯错的，但是呢，他会透过大量的收集功劳来掩盖他犯的错误或是他不懂的地方。所以大量收集功劳，他的身边呢就会摆放着很多愿意把功劳献祭的人。那这个献祭就是说，主子啊主子，我拿着命为你奔跑的这一切，然后我把它献给你， OK。然后呢，他就会让他有一种收编，把你收编成我自己的团队，自己的核心人物，自己炉边会里面的人，然后呢，自己身边第一圈的人，对不对？为他效命。所以这种收编功劳、外包错误，成功时候是他的远见，失败的时候是他底下的人没有执行好。他会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想法，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所以呢，是你们没有到位。他会把团队的成果吸到自己的身上，把责任像垃圾袋一样丢出去。他不能够承受任何的羞耻，或是在月晕的比例当中，他那个 80% 的比例被检查出来。所以对于这样的领袖来说，承认错误不是成熟，而是地位的崩塌。他是不可能说对不起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假设这个造神的这个神呢，不小心犯错了，他是不可能 say sorry 的。你也不要在那个当下跟他对抗对峙，你只会很惨，因为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会大过于他自己的犯错，对不对呢？所以呢，他顶多是在后面他会慢慢的弥补或是缓和，或者是呢当做好像这件事情不了了之，这个就是他最大的 sorry。可是他绝对不可能在当下说，哦，我误判了，对不起，是我的失误，然后还跟你敬礼，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老板，这样的领导人，或是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我们都要提醒自己，可能我们犯了这样的一个毛病。所以他会很本能的去改写所有的事件，改写所有的事件，然后让自己永远站在比较高的位置。所以有时候他会帮下面的人复仇，对不对？你受委屈了，我帮你报仇，对不对？我看我帮你把所有东西讨回来，仿佛在那两天在那三天当中呢，他极尽能力的就是成为一个复仇王子，把所有你的委屈，然后你就会被他收编了。他好喜欢这种当国王的感觉，当皇帝的感觉，所有重要的一切他都要留下他的轨迹跟记录。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攻击他，你要保命。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你就让他为你卖命吧，因为他一定有别的目的，但是你永远要相信他不是只是为了你好而已，他一定有他自己的脚本，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要透过对你好，帮你报仇这件事情，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

有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的被别人圈走，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脱离。但是听众朋友其实都不要太担心，我觉得当一个清醒的人其实是无需言语的，也无需多说，多说无益，对不对呢？你只要当一个清醒的人，然后这个清醒的人呢，你也不要刻意的去对抗你生命中的一切，包含这位神。所以听众朋友，当神要眷顾你的时候呢，你要离他一段距离，然后呢，但是接受他对你在身上洒的圣水，然后告诉他谢谢你解我的渴，但是呢，永远不要让他成为你生命中的主宰，不要让他成为你生命中的导演，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1: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真正的领导者就是那种被造神但是永远不觉得自己是神的那种人。他会说，我不需要别人崇拜我，但我希望大家至少要知道我不是普通人那种样子在活着。我最不喜欢别人把我神化，因为那样其实很沉重，可是我也不能假装自己跟一般人完全一样。我的感受比别人深，我看的事情比别人远，我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不是为了眼前的舒服，而是为了更大的格局。而且我很早就接受了，有些高度注定是孤独的。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现在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呢，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这种造神特质，其实真正让我们佩服，让我们觉得真的很成功，然后也真的不管从品德内在外在都很愿意追随的人，其实他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神，但是他可能不是被造出来的，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在这个领域他就是得天独厚，然后并且他苦干实干，那我觉得这个是无懈可击，但是呢他会感受不到任何当神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在我们每一个节目段落当中分享的其实是另外一种人哦，就是他的确有一些特殊的才华跟能力，然后特殊的某一种方式，你就想象他可能在某一种阶级以上出现，也就是说呢他可能不是从零开始，大部分人都是从零开始嘛，白手起家或者是说站在巨人的肩膀，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可能天生就落那个飞直升机直接降落在这个金字塔结构的顶端，但是他们又非常的有才华，非常的有能力，所以他们一开始做的事情就很大，然后呢人生的每一个经验都非常的巨大，所以呢在他的人生当中他也可以包罗万象，看到很多人，然后他也非常愿意去照顾金字塔结构每一个阶层的人，但是这个照顾有一种很奇特的气质，这个气质就是说他在照顾你的同时他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他并没有对你不好，然后呢他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感觉他也不是傲慢，但是他你就会觉得啊，他有傲慢的资本，傲慢的条件，傲慢的所有一切可容许的合理的一切，他值得一切的傲慢，你会深深的从心底感觉这一切，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想要成为这样的人，然后那个你为什么要好想成为，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所以你就好想，你有一种向往，那他就是吸引了这样的一个特质，这个对组织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也就是说呢其实组织里面需要更多打大鼓的人，就像交响乐团一样，这个大鼓呢从头打到尾，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要非常的稳定，然后呢要所有的一切都要如常，然后非常的有秩序，控制着所有一切，每一种乐器，每一个旋律，所有的组合，一个很重要的秩序的一条线，真正的管理者，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做好这件事情。但是呢如果是造神的，被造出来的这个神又特别有能力的，这种有一种自恋型人格的这种领导人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没有办法去挑战他，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检查他，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他，也就是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站在阿里山上看底下所有的一切，站在那个圣母峰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组织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发光发热的人。首先第一个危险，他不在的时候怎么办？但是他非常乐见，我不在的时候你看没有我，你看你看，虽然他名为就是他可能会找接班人，但是接班人也会找非常听话的，有一天这个接班人不听话了之后呢，他就会有很多分化团队的动作，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容许 OK， 他可以容许你很有能力，但是他不容许你比他更受别人喜爱，这件事情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容许的，这个是很有趣，你很有能力没有关系，但是最好你就是不讨喜，然后大家都不喜欢你，大家都讨厌你，大家都只爱我，这种分化团队呢就是透过某一些方式让人彼此猜忌，所以他会对 A 说我最信任你，只是 B 最近有点问题，他可能会对 B 说 A 很有能力，但是我觉得他不够忠诚，他会经常讲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哦，他会制造一种气氛，大家都以为自己是核心，但是其实大家都只是他的棋子而已。

自恋型 NPD 人格的这种领导人呢，他不相信平等合作，他也不相信和气生财，他相信的是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竞争，领导者才能够稳坐上位。所以呢，他就像我们台语说卡关刷哎。跨背修坦，对不对呢？他害怕团队彼此信任，因为一旦大家横向的连结，他的纵向控制欲就会完全失效。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真正的领导者，真正的神，真正的上帝想要透过他的手，他的身体，他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行使这种特别的力量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不会觉得自己是神，他只是觉得很多事情不在他的预料中，也不在他的盘算中，他的计划永远派不上用场，他永远在第一现场被考验救护的能力，他永远在第一现场被考验把人、把事情、把所有一切给救回来的能力。所以从组织开始到现在，他绝对每一天都是战战兢兢，没有一天是觉得一切事情是现成的，没有一天觉得不创造事情自然就会发生，他知道所有一切必须动手做，他才会出现。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被造神造出来的神，其实这个造你会说啊，都是别人造他，但是呢其实他有一半是自己造出来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真的 很处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就是他其实就是真的直升机降落。我指的不是空降部队，指的是他的出生，他所有拥有的起跑点跟所有的条件，也搭配着他真的特殊的才华跟特殊的能力，所以那个自恋型人格的巨高点其实一开始就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其实从小到大都会受到别人的喜爱，他已经非常非常习惯受到别人的爱慕爱戴了。外人看到他都会觉得他很有魅力，有远见，有格局，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你一定也尝过他的冷暴力，羞辱人，翻脸，贬低，操控。也就是呢，他其实变脸的速度非常快，他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可以这样子，我也可以那样哦。你看我只要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好像仿佛他很有原则，对不对？你看哦，你只要踩到我的底线，我就怎么样。所以你会发现，在组织里面，他有非常非常极端的性格的表现。那也因为从小受到别人的追随跟喜爱，所以他已经不会只满足于被喜欢。这样的人在职场当中，这样的领导人物在职场当中，有时候是相当危险的，不是他危险，是路人危险哦。也就是他不只是想要被你喜欢，他想被你占有。怎么样占有呢？他吸引你自己主动送上门，让你主动爱慕他，主动献祭，主动为他做什么，主动为他付出，主动去爱上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是一个很难很难解释的化学的效应，但是他不会只满足于你对他的喜欢而已。他会制造所有的这种很特殊的化学的效应，让你想要去占有他这个人，然后又得不到。OK， 他不是不会温柔，不是只是羞辱人，他非常的有魅力。我们刚刚讲了，对不对？但是他会把温柔用在有观众的地方，有观众的地方，他会特别特别的魅力，特别的迷人。他们的人格呢，有一种高度的这种依附关系，他实际上是掌控了你的心理，拿捏着你的整颗的心脏，揉捏你整颗的心脏。 OK，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靠着他的氧气在养活整个组织，但是其实很多的关系都只是他的工具，他造神的工具。他对外呢会经营品牌，那这种经营品牌不会只经营这家公司这个组织，他会经营他个人的 IP， 所以大家讲到他比这个公司更有名，对不对呢？对内呢他是很消耗，因为拿捏人就很消耗人，所以他也会经常玩很多的忠诚游戏，就是你到底是不是服从我的，然后你到底有没有背叛我，他会有很多忠诚的测试，所以他就会经常制造很多的机会在某些群组里面要你表态支持他，要你跟某人切割，要你替他传什么话是你在讲的哦，但是你帮他传的这个话，要你接受不合理的安排，测试你是不是愿意忍耐，要你在相当高的这种冲突中选边站。所以其实他会花很多的力气在测试所有一切的忠诚，但是这些忠诚的测试的过程当中反而引起了组织的动乱，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是带领着公司前进，还是他利用了组织在满足他所有一切高度的情绪价值。所以在他的性格的特征当中，他所有的赞美跟他的所有的羞辱是互相交替的，所以你会发现他很会赞美人，他也很会羞辱人。他会把你捧得高高的，让你觉得自己被看见，但是呢他有时候也会用冷落、批评、贬低来控制你这个人。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领导者，或是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如果你自己是这样的人，你应该也听不下这一集，对不对呢？所以我们不要被控制，我们要清醒，对不对呢？你要有自己的校准系统，这个校准系统就是永远看客观成果，永远看第三方的回馈，然后呢永远有你自己的判断。他的评价不是温度计，
是一种遥控器，你不要被它遥控了，它有远红外线的，对不对呢？它很多的暗示，所以你不要接它的任何暗示，你不要接它任何的指令， OK， 你只要 follow， 你只要遵从组织里面本来既定的良好的体质的体制里面所有的游戏规则就可以了。我觉得人都有很多的自由，你要把你的自由放在你人生最大的决定跟选择当中，以及清醒里面，这样你就能够获得真正的开心。希望在今天这集节目当中呢，解惑大家对于这样领袖人物到底要不要跟随。我觉得不是到底要不要，是保持清醒，然后取得你想要取得的一切，保持你的快乐开心，然后乐在工作就可以了。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融，是什么东西让它相融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

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有了孩子之后，女人开始学习成为一位母亲，这条学习之路没有停止的一刻。面对孩子的各种生命情况，母亲日日为孩子操心，幸福有时，喜乐有时，伤心有时，寂寞有时。然而不论处在什么时刻，纵使母亲为孩子忙得疲惫憔悴，她依然美丽无比，是上帝手中的无价之宝。箴言31篇10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祝福母亲在陪伴孩子的路上有神所赐的恩典与力量，说话带着智慧，口中充满慈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号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听众朋友，母亲节快到了，母亲节你最想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你最想跟妈妈说什么？告诉妈妈我爱你，还是我把钱转到你的账户了，还是妈妈你怎么这么年轻这么漂亮，或者是妈妈其实我变得更好了，你不要担心我没有结婚呢。

0: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过度美好的时光。明天就是母亲节了，祝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得到最大最大的关怀，然后知道自己的孩子因为你的影响，你的遗传，你用力的在每一个生活当中的痕迹都在他们身上展现出，开放出，开展出最美丽的花朵。听众朋友，其实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issue，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影响。你想要跟妈妈说什么？我想要跟我的母亲说，谢谢你把这辈子活得这么精彩，让我知道说，哇，原来人生可以到这样的高度，可以到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你可以这么不顾别人的想法。所以如果我们的母亲她的人生生活生命的版本超过他，超过很多这个世界很多的想象，那么你在勇往前进的这条路上，力量是不会缺乏的，你会非常非常的有底气。所以呢，在我们不管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事情，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力量是来自于母亲，或者是有一些力量的缺乏也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所以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呢，有时候要在我们年纪好大好大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感觉她在我们身上的影子到底是什么。当你活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之间有些话语，有些行为，有些动作，你会突然之间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觉得 我怎么那个样子很像我妈妈，对不对呢？然后你也会发现，真的改善这个关系呢，在你四五十岁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你就能够理解一个女人的辛苦到底是什么。当你能够理解之后，你就知道妈妈是一路怎么样走过来的。也许到了母亲节我们会送礼物会聚餐，但是听众朋友，我们也许可以多想一想，妈妈如果她是一个小女孩，那她还有没有她想要做到的事情，她还有没有未完成的梦想？可能她很想要穿着比基尼学游泳，她可能很想要让自己就是从来呈现过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好看的样子，她可能一直很想要穿某件衣服，她不敢穿，因为爸爸的关系，因为传统的关系。她可能一直很想要去做某一件事情，是可能是非常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比如说绕境啊，环岛啊，或者是这个浮潜啊，或者是学钓鱼啊。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说，她这辈子最想要做的就是钓鱼，而且是海钓，但是呢从来她的孩子在照顾的过程当中都告诉她，你别想那么多，这些太荒谬了。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很少很少去看看妈妈到底真的想做什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很多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可能产生了一些这辈子永远的纠结，或是我们永远搞不懂的一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 Q&A 来回答听众朋友，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母亲这个角色是多么多么的复杂，多么多么的辛苦。那我们请 DJ 跟我们分享我们第一个题目是什么。
1: 好，第一个题目呢，就是有听众朋友想要问老师的，就是自己家里面的妈妈呢总是重男轻女，就觉得好像对于女儿的角色就会要求比较多，对于儿子呢反而有很多的包容，甚至会很希望儿子多对他可以有多一点的疼爱。所以想要请问老师，就是身为家里面的女儿或是身为家里面的儿子，好像应该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跟母亲相处。
0: 对，当我们的母亲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鲜明的重男轻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受到当然会觉得不公平哦，但是真的你第一个感受到会是妈妈的极度没有自信。当她对自己的这个角色的认同度相对的低的时候呢，她对于女儿这件事情的这个角色的认同度也会低。所以呢，其实在他的婚姻当中，或是他在原生家庭当中，他可能也是一个不被重视的角色，他也不断的被赋予一个 很重要的生命观念，就是你是不重要的，你是多余的，你是可能我们多的负担的，我们为了你，可能我们多付出了很多，我们的快乐不会从你身上来。所以当所有一切的价值感都建立在这个哥哥或者是弟弟上面，你会发现妈妈是毫无存在的价值感的。 那这样的妈妈到她有了孩子之后，她也会重男轻女。其实她不是不爱你，她就是对自己的极度没有自信。所以我们会发现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这个母亲呢会倾尽所有的资源放在哥哥或弟弟上面，甚至呢等到哥哥弟弟结婚之后呢，她也会非常讨好他们的亲家。所以呢在这个讨好的这种很多的行为当中呢，你有时候也会觉得为什么我的母亲需要这么卑微。然后不管哥哥弟弟做了什么，他永远是护着哥哥弟弟，然后为他们说话，甚至呢所有的这些钱啊财务可能都是从女儿这边的资助来，但是呢他就会花一些巧妙的设计跟安排把它挪到哥哥弟弟当中，倾注所有的资源在他认为值得的投资上面。所以呢我们也会感觉到，当我们身为一个女儿，我们是不值得被母亲投资的。在这样没有自信的母亲身上，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对待。所以当我们的母亲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应该怎么做？很多人会花很多力气这辈子不断地去证明我是很好的，我是优秀的，想要让母亲看见自己。所以你会发现不管你赚再多的钱，你的职位再怎么高，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很努力，然后呢他当上了总经理，一个非常知名的企业的总经理。那他不是暑假，就是过年的时候，除夕回到家的时候，他很开心的跟他的爸爸分享这件事情。他的妈妈只有一句话告诉他，我们家不需要总经理，总经理对我们家没有用。其实听众朋友， 我的这个学生这个朋友在除夕夜吃完饭之后他就离开了，他就走了，一路哭回台北他自己住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的努力，我这么用功念书，不管我获得再怎么高的成就，只要我妈妈的一句话，他就足以杀死我这个人。听众朋友，其实妈妈对你不是不爱，她就是不知道怎么爱她自己，所以她也不知道怎么爱你。所以每当你越有成就的时候，就代表着她的人生是越糟的。她非常的羡慕你，非常的嫉妒你。在这种羡慕跟嫉妒错综复杂的情感当中，她也不知道如何自处，所以她就削弱你。所以听众朋友，也许我们遇到重男轻女的环境，我们第一个就是不要再花力气去证明希望能够得到母亲更多的肯定。其实你只要好好活好你自己，过好你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生命该存的钱存下来，该做的事情都放手去做。你在跟母亲的关系当中呢，不要期待这种交换互相的输送。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有一个可以爱的母亲，然后我想爱的时候，我有地方爱，我有人可以爱，母亲还健健康康的活着，我可以爱她就好了。至于她爱不爱我，你就不要强求。我觉得她是爱你的。通常在重男轻女的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的关系跟距离保持得越好，母亲跟你的关系就会越好。越远，母亲就越没有办法在你身上着力很多事情。所以有时候不见得是疏离，而是一个美丽的距离。美丽的距离其实能够保护好你自己，也能够维护好她的尊严，甚至呢也不会让她把所有她对人生的不满或者是压力转嫁到你的身上。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母亲，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从她身上得到我们想要的爱，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告诉自己，我们的爱有去处，对不对？我们至少当我们想爱一个母亲的时候，有一个母亲让我们爱。但是当你不能爱的时候，你也不要勉强自己。所以一年十二个月，你可能有一个月可以爱，十一个月不能爱，那也很正常。那就是过年的，有学生跟我讲说，我一年365天只有过年除夕那天可以爱，其他我爱不了。那也没有关系，你就做你所有你能做的，然后让自己的爱有去处。至于这个爱能不能换回什么，你就不要太在意了。

最美丽的爱就是可以互相输送的爱，我爱你，你也可以爱我。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立刻互相输送的爱，你就告诉自己，我的爱有一个去处。也许你会问说，那我要得到什么呢？我还剩下什么呢？你放心，其实老天爷会在其他地方补给你的。听众朋友要记得，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家人，但是呢，老天爷也许不会让你从母亲从父亲身上直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但是他会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当中安排一个同样的比这个更好的爱注入在你的身上，好比长官，好比长辈，好比遇到一个更好的老师，老天爷会安排你另外一种不同形式的家人，他会给你同样的东西，同样的礼物。听众朋友，你并没有任何的损失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
1: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再怎么会做面食的人都没有办法有把握每一次面都可以发得很好。如果这次面发得好，那么做起来的馒头、做起来的花卷、做起来的包子就会特别的好吃。母亲呢，就像这个有没有发好的面团，有时候呢，它就是很好的面粉，但是它没发好，他就没有办法做出好吃的馒头、好吃的包子。我们就会觉得这辈子活得很别扭，过得很奇怪。我们不知道这种别扭跟这种奇怪从哪里来的。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花那么多的力气跟你的母亲对抗，好好的去理解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发得很好。也许他在长的过程当中也受到很大的委屈呢。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母亲节快乐。也许你才刚当上母亲，也许呢你在母亲的这个角色当中呢被困住了走不出来，也许呢你非常的幸福，你觉得你拥有太多太多美好的一切。我们经常会觉得生到一个好的孩子真的是福报，然后呢孩子们也会说我摊到一个好的母亲也是一个福报。我们有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会遇见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不管遇到什么可能就是我这辈子的功课，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功课学好。听众朋友，我们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一直在想告诉自己这个很宿命，对不对？我们就是要接受。其实我们倒是可以在许多不同的角色跟关系当中，哎，为什么别人的妈妈她可以对她这样，哎，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是这样。其实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参照的过程当中呢，你要仔细的去领略这段关系，你属于你这段关系的好处是什么，它带给你的好处是什么。我曾经有好多的学生告诉我他跟母亲之间的疏离要如何的 去改善或解决，为什么他会这样。我说你会很想接近吗？他说会。我说 你应该享受到同样多的自由，你只是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有更好，但可是其实也因为这样你拥有了这辈子比别人更多更多的自由。我发现你的母亲虽然跟你是疏离，虽然是重男轻女的，可是相对的她也给你好多的自由，你这辈子做好多重大的决定都不用透过她，也不用通过她的这种同意，对不对？但是你的哥哥弟弟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选太太啊，选什么，哇，他都要参与好多。那我发现呢，不管你出国念书，你自己要决定买房子，你要换工作，他都不理你，他都觉得不关他的事。其实听众朋友，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人家不管哈，为什么天下所有的辈分当中当老二最好？因为老二是三不管地带，所以呢，他也相对的拥有了自由，所以他这辈子呢也会活得比其他的兄弟姐妹更独特，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也享受到很多你不知道的，或是你忽略的美好的一切呢？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
1: 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要问一下 Emily 老师，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讲到是在家中如果是有儿子跟女儿会有重男轻女的这个状况发生，那接下来听众朋友问的就是如果他在家里面刚好是两个都是儿子，就是长子跟幺子，好像很多时候妈妈也会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就是长子都要靠很多去争取才能够得到的一切，但是好像在弟弟身上妈妈对他的要求好像就没有这么高，然后总是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关注宠爱，然后好像就是好好活着就好了，可是哥哥要背负好大的家族兴亡的责任。对，所以就是好像这两个哥哥跟弟弟之间跟妈妈的关系好像也是大家很想要询问的部分。
0: 这个当然就是说两个兄弟之间的年龄差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他其实年龄差距比较大，通常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本来假设他们之间差了九岁六岁或甚至十岁，这个本来疼老幺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想不是只有妈妈会疼，连哥哥也会很疼的。所以呢我觉得年龄差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界限。但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他的年龄差很小，比如说他就在三岁两岁啊一岁，然后两个年龄是相近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呢老大在享受了一两年之后呢老二就出生了， OK， 那家里就只有这两个兄弟的时候，母亲其实就是住在男生宿舍，对不对？就是爸爸也是男生，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母亲其实很辛苦，从小到大他们就是要处理整个家里的这个就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浴室厕所的尿骚味，这是很多妈妈的烦恼，对不对？他就是住在一个男生宿舍里头，所以呢他一定会把其中一个人当成女儿疼的，所以你会发现老幺呢他就像在疼什么，疼女儿一样。你会发现老幺也会比较贴心，然后呢比较懂得撒娇，所以呢在这种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妈妈好像比较疼那个弟弟，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说很多事情比较维护他。其实我自己在真正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爸爸妈妈都是疼爱的，对于老大对于老二都是的，但是通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老大呢比较酷，比较不喜欢讲好听的话，但是老幺呢就比较会撒娇，比较会钻缝隙，比较能够讨 妈妈的好，然后呢比较怕爸爸，但是呢也嘴巴比较甜一点。听众朋友，其实这些都不是很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哪里？一旦其中有一个兄弟，这个哥哥或者是弟弟，尤其是弟弟是比较弱势的，我指的弱势就是说相对的他先天有一点缺陷的时候，我们发现弟弟假设是过动妥瑞，或者是呢他在某些部分的反应比较迟缓，或者是功课比较差，其实爸爸妈妈是非常敏感的。我想所有天下爸爸妈妈都不会承认我的儿子比较笨，但是他们心里是知道某些部分他是弱的，是弱势的。我们台有一个看韩班，他是知道的，所以呢其实他在弥补的这种心情当中呢，就会很想要多帮这个弟弟，所以他可能从小到大会花很多时间陪弟弟念书，可能就会不管老大。那我们也会发现老大可能就自己功课就很好，其实在老大的心中都会有 很多的遗憾，就是他会眼睁睁看着弟弟从小到大都是爸爸妈妈陪着，为什么他都没有，他都是靠自己长大，然后爸爸妈妈也会很希望他把资源多分给弟弟一点。其实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在最前面讲的，不管是年龄或是这些所有一切，很多家庭都很正常，但是只有一个差别，就是当弟弟的相对条件是比较不好的时候，其实妈妈都会很心疼。我想当父母的人都会有一种罪恶感，就是我是不是把你生坏了，你今天会比较弱，或是你某些部分比较迟钝，是不是我害了你？然后我会努力的去发掘你好的地方，我很希望大家看到你是正常的，我好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你的优势。所以他会花很大的力气去 promote 这个弟弟， promote 这个他宠爱的比较弱势的这个人。所以其实有时候我遇到这样的青少年或是这样的兄弟，我都会告诉这个哥哥，你要知道你爸爸妈妈的心情，这种心情呢其实是很复杂的，他们很爱你，可是他们对于你的弟弟是很 guilty 的，是有罪恶感的，是其实是很 sorry 的。那于是这种 guilty 罪恶感，这种 sorry 导致他们在某些部分就会很想要帮他多做一点，帮他多铺路一点，帮他多打点一点，帮他争取多一点的机会。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在发现这个老大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缺乏很多的关注，缺乏很多的爱，当然会相对的优秀，因为他必须要自己靠自己嘛，相对的更独立一点。但是呢，这样的哥哥通常都会比较喜欢年长的女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会需要， OK， 他会需要，因为他从小没有这个东西。那年长的女性就是说包含姐姐啦，包含什么，他会很需要这个部分 的关注。其实听众朋友，我们在这种母子之间的互相的联动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相对性的补足跟缺乏。我们以为这个弟弟从天生就缺乏，但爸爸妈妈补足他很多，其实这个弟弟是感受不到这个爱的，他从小到大都会觉得全世界欠他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弟弟，不管爸爸妈妈给他的宠爱再怎么多，他都会觉得全世界就欠他。那他欠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他都觉得说是不是大家就是误会他，然后呢就是不给他机会，其实他是很好的，但是就是因为别人怎么样，所以他会变得比较愤世嫉俗一点。但是哥哥呢又会变得什么，比较相对的保守，然后呢也会走自己的路，可能在自己的这种每一个生命的经历当中呢，他就会遇到，因为很独立就遇到更多更多外面世界的人，所以他相对拥有的人生的贵人，拥有的额外的机会也会比较开阔，比较多一点。然后弟弟呢从小到大就越羡慕越嫉妒，越羡慕越嫉妒。其实兄弟之间的关系在早期都不会太好，等到真的长大了之后，成家立业啦，或是真的比较成熟之后，他们才会开始有比较缓和的关系。否则这种竞争关系也因为爸爸妈妈宠爱跟这种赎罪的心态的介入，其实反而让兄弟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我发现这样的兄弟哦，只要出了家庭以外，他们都会相处得很好，但是在家庭当中呢，那种关系就不是很 OK， 甚至会变得更糟糕。 反而在外面他们比较能够互助互相帮忙，比较能够互相的尊敬互相的尊重，但是在家里呢，只要有爸爸妈妈这种两个不公平的人在那边存在的时候，弟弟也会要挟透过这种方式去修理哥哥，那哥哥呢也会在这个家庭当中得不到一些温暖。听众朋友，其实哥哥不会不被爱的，其实爸爸妈妈还是很爱他的，只是呢你会发现爸爸妈妈只要有一点点的注意力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弟弟呢有空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再夺回来再夺回来，所以当父母亲好不容易要关注这个哥哥的时候，这个弟弟就开始捣蛋，或是弟弟呢就开始注意或是创造或是故意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又把父母亲的注意力又拉回去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如果你是那个弟弟，那我要建议你，也许你现在长大了，那我要建议你什么呢？你永远要记得，你的假想敌绝对不是你的哥哥，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有你的人生，你要把你的眼睛往外看，然后呢，你也不会输给任何人，你一定有属于你自己最好的优势，最大的特点。你不应该在你的生活当中一直围绕着你哥哥转，可是偏偏你的爸爸妈妈有一个 很大的缺点，就是哥哥哪里好，他就希望你也跟着好，他就把你送到一个同样的地方。所以弟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这辈子永远在重复，永远在走哥哥走过的路，这件事情是让他非常非常辛苦的，要去被比较跟不去找哥哥的茬都很难，对不对呢？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弟弟，那我要建议你，你拥有你自己的人生，当有一天你真的有自由，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了，你长大的时候，你应该要勇敢的走出自己的路，不要再去管任何过去所有一切的比较。那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哥哥呢，我会很想要跟你说，其实你的弟弟没有不爱你，只是他这辈子在永远的被设定他是一个 loser， 他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只要跟你共存的空间当中，他就会有这样的角色的挫败感。所以呢，我觉得你在你跟弟弟的相处当中，不要有太多指导的角色，不要有太多你想要教导他或是想要管理他，其实我觉得 somehow 你多支持他，哪怕支持他做一点小坏事，OK， 让他可以把你当盟友，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你跟他之间关系好起来的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呢，不要用你的标准去管理或批判或评判你的弟弟，反而呢，有时候好好的去 enjoy 一下他的鬼灵精，然后或者是他一些小捣蛋的地方，然后呢，在无伤大雅的状况之下呢，支援他一下，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会改善非常多。

每一个家庭都有台面上的母子或者是父子或是兄弟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每个家庭也有一个潜在的秩序台面下的关系。所以呢刚刚这样两个兄弟的家庭，我们要怎么样扮演好母亲的角色，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跟你母亲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要记得其实在弟弟面前妈妈就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但是在哥哥面前呢妈妈比较想当女朋友。所以你用对待女朋友的方式去好好的疼爱你的母亲，那么哥哥呢跟妈妈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的好。那跟弟弟的关系呢，其实就是告诉他你是他最坚强的后盾以及盟友。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没有孩子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没有婚姻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从小到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女孩？回到最原始、最开始的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祝天下所有的女人们，不管你是不是一位母亲，你都要过好最快乐的母亲节。

0: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不管我们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只要你是个女人，这个节日呢都要好好的爱自己。我想我们不管生命中有没有人帮我们延续下去，这个爱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去处的。我相信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女生，她对她热爱的一切也会非常非常的投入，你不会是一个少爱的人。所以呢，在特别的节日当中，也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结婚好像少了点什么，没有孩子是不是一个遗憾。其实我觉得如果相对的得到更多的自由，更多充裕，我们不要去感觉自己的生命一定要被延续，也许你可以延续在其他的事情当中。没有办法透过一个生命，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事情，透过一个事业，透过一个任何你关注的一切，你说是不是呢？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
1: 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听众其实想要请教 Emily 老师，就是要怎么样鼓励家里面的妈妈，因为孩子们都长大了，那可能也有自己的家庭了，要怎么样鼓励妈妈可以放飞自我，真的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投入自己想要投入的事，然后好好的回到自己身上，做自己想要的人生，这样子。
0: 其实 每次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在很多的这个讲座啊，或是很多的书里面，就是教你怎么样好好对待自己。那通常很多妈妈就会想到说啊，那我要去练瑜伽，我要去跑步啊，我要去跳舞啊，然后要去参加什么社团啊。其实做什么都好，就是呢做一个自己快乐的样子，脱离一下妈妈的角色。怎么放飞自己呢？就是暂时不当妈妈，暂时不当老婆，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任何一个机会，只要暂时不当妈妈不当老婆，你原来的样子就会浮现出来。所以呢，你的先生可能很久不让你跳舞了，你的孩子可能把你圈住了，你很久没有像这个鱼一样在游泳池里头游泳了，他们可能没有时间跟没有机会看到你很多很多其他的面相，但是这些面相呢，你很久不去想了，很久不去碰了。所以怎么去感受呢？去回想一下你现在不管活到什么样的年纪，问问自己最想活最想回到什么时候，然后什么时候的你是你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可能是十八岁的时候那种学霸，对不对？有一个妈妈告诉我，哎，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是只是家庭主妇，哎，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在考试的时候我就是学霸。那个时候的你在想什么？你一定觉得人生无比的宽阔，你一定觉得这个世界有好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对不对？你觉得自己聪明无比，你觉得自己很多事情的掌握度，你觉得自己永远可能都会是一个对胜利非常非常有把握的人。那个时候你什么都敢想，那现在的你呢？你其实不是不敢，是你忘记了，你很久不去想了，很久不去看了。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想一想什么样的时候的你是你最爱的自己，然后呢想一想那个时候的样子，把那个样子呢拨一点时间把它活回来，这是第一个。可能我们要提醒所有这个女人们，我们要让自己在放飞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对不对呢？第二步，我们发现其实在家庭当中，不管这个妈妈多么想要活出自己，但是呢她每天就是柴米油盐，孩子就是要考试，那先生的问题也都丢给他，他光是处理这个，他围绕着这个太阳星系，对不对？围绕着别人的秩序，他就像一个行星一样一直绕着大家转，这件事情他已经非常非常习惯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试试看，其实有没有可能呢，是我们放弃了去找幸福的能力，也就是呢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找快乐。所以当先生当孩子都不在的时候，你拿着手机要出门，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是，哎，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我想去逛逛。你会发现，哎，到哪里逛，逛什么呢，要买什么呢，去逛可以，但是我有什么东西需要买的吗？很多妈妈就这样子出去，然后又买了一堆洗衣精回来，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 找快乐的能力，找幸福的能力，我们发现什么样的人能够从困难的关系当中走出来，会从一个糟糕的关系当中反而后面活得更好，就是呢，他有 move on， 他可以找到他个人的幸福。全天下离不了的婚，通常都是有一半是找不到更多的幸福，因为除了你以外，他没有去找，他也不会找，他也认为他找不到了，于是他就被这段关系给圈住了，被困住了，他就再也走不出来了。所以听众朋友，怎么样可以找到幸福，找到快乐，才能够真正的去放飞自己，可以移动到下一个阶段，可以 move on？ 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很多的面向你根本都忘记了？当你把这些面相都发展出来的时候，好比回想一下自己跳舞的样子，自己以前啦啦队的样子。有一个妈妈告诉我，她以前是田径选手， OK， 她是跳高的，哦，不对，是跳远的选手。她告诉我她很会跳远，很会丢铅球。诶，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她多久没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听众朋友，那个样子的你，你会发现能够吸引到的人，能够找到的快乐，能够吸引到的朋友，能够聚集到的环境会特别特别的不一样。所以要好好的去回想一下你最擅长的，你最想要做的，以及你自己的很多种其他别人根本不知道的面向。这个别人指的是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孩子。有时候我们的角色会被这个家庭给淹没，给稀释掉了，我们可能久而久之就会忘记了，妈妈是一个面具，妈妈也是一个角色。这个面具这个角色在脸上戴久了，的确会长肉长骨，对不对呢？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就是唯一的了。我自己的妈妈其实也在担任妈妈的这种几十年当中呢，非常非常的辛苦，她非常投入在教养她的孩子的这种热情啊，跟这种关注度是很高的。可是我的妈妈也，我觉得我最佩服她的一件事情就是，她忙到晚上回来已经八九点了，她做完所有的事情之后，我经常看到他九点多，他放着音乐在跳舞，在学舞。我会非常佩服他，就是他做好所有他该做的事情，可是他仍旧不忘记自己的快乐。然后我跟他去爬山的时候，他很少要别人服侍他，他都会问我还剩多少时间。那他就会去计算他还能够去走多少的路，还能够爬多少山，他要享受哪些东西。我觉得他让我学到最多跟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不管多忙多累，不管他遇到任何的事情，不管他的心理责任负担有多大，他永远不放弃寻找他的快乐。哪怕这个快乐只是一小件事情或一小块食物，他都会不放弃的去拥有它。这也让我在长大之后呢，我会学会没事偷着乐，对不对？这个偷着乐这件事情不能够放弃，而且要每天做，持续的做。当你常常偷着乐，当你常常给自己这一小段五分钟、十分钟的时光，你会发现，当有一天你就拥有了找幸福的能力、找快乐的能力。所以呢，你要离开一件事情，要被困住一件事情的几率少之又少，那你离开一件事情的自由度呢，就会大很多。所以听众朋友，在今天最后节目当中，我们要鼓励所有全天下我们尊敬的女人，以及我们最爱的妈妈，不管妈妈你七十几岁八十几岁，不管你是不是刚当上妈妈，你都要记得，你还是你自己，妈妈只是你其中的一个角色。妈妈活得好，妈妈的人生精彩漂亮，我们会从妈妈身上学到一种人生的天花板。这种天花板打得那么高，这种天花板活得那么精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人生最佳的版本的参考。你的孩子不见得得到你最多的陪伴，但是呢，他会对他的人生从你身上拥有最精彩的想象。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感激所有你全然的付出，我们也不要期待全然的付出会得到全然的回报。只有你尽力的把自己活好，一个妈妈用力的把自己的人生活到最精彩，这个精彩本身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不要期待你的工作伙伴有家人的表现，也不要期待你的家人能够提供你事业上的建议。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你就会跟人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关系，我们的表现都太强求了，很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就无法经营下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人，其实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养分。有些人他是来陪伴你的，有些人他是来给你支持的，有些人他是提供很多很多的学习以及教训，让你在他身上学会更有智慧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要去取得他无法提供的一切，有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愿意给，是因为他根本给不起啊。如果我们能够更清楚每一段关系它会带来什么，我们也不会强求，而且每一段关系你都会更释怀，你也会更期待它每一个阶段的好的表现咯。

不要拿钱买情感，也不要拿钱来为难别人。钱和尊严是同等价值的商品，但是彼此都没有办法买到彼此。每一段关系其实都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用心的去经营它。这个世界是一个交换的世界，你交出去了什么，就会换回什么。其实也很简单，不是吗？

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要好好的对待他，你才能够有福气拿得下他们为你带来的礼物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0: 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一不小心睡过头，机器人闹钟跟我睡了很久。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住。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6: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有我们隔一周的重播 Love Radio FM90.3， 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佳音电台的这个 APP， 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哦。如果是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直接点开来听就可以了。那如果你错过那些时间，毕竟有时候我们都好忙哦，对不对？但是呢，休息的时候想要听一下没问题，在我们节目的精华区里面一样可以找得到青春打勾勾的节目哦。那如果你是使用笔电或者家中的电脑的话，只要上佳音电台的官网，我们所有的频道也都在上面，在线上可以及时收听，然后也有这个节目精华区的功能，一样找到我们就可以开始听咯。真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可以持续的走在自己的梦想里面，持续用最热血的态度来完成梦想哦。今天在节目里面要来跟大家分享有趣的事情，两件事情，我觉得有点是 就是艳艳的一日哈。今天呢，我感觉看什么都不是很顺眼，对不对？不过这个礼拜呢，因为跟朋友约，然后他说要帮我代餐，哦，我就说哦，好啊，我现在可能有哪些东西不吃啊，但是便当的配菜好重要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讲说，哎，到底便当的配菜有哪些？然后呢，你知道网络上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种，到底哪一些配菜会让你非常非常昏倒，宁愿三格都选一样的，也不要选那个配菜哈。所以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公布这个2026年便当最讨厌的配菜前十名的排行榜。另外呢，就是这个猪队友的十大行为揭晓，你最不喜欢在你身边的你的伴侣，你的婚姻当中遇到了哪些猪队友的十大最讨厌的行为呢？十大踩雷行为，这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一起来分析的哦。比如说大家一开始已经可以想到，就是像妈宝啦，搞不定婆媳关系等等啊，这些都是很踩雷的事情哦。到底还有哪些事情呢？所以我们会分成两个阶段，我们会先来讲这个便当的配菜，然后后半段节目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猪队友的十大踩雷行为。所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先来听这首来自陆嘉欣的《落落大方》。

来自陆嘉欣的落落大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首先来讲这个2026年排行榜出来了，便当最讨厌的配菜排行榜有哪些呢？我觉得便当是每天几乎都会遇到的吧，而且包含孩子的学校这种营养午餐也都是会有便当的配菜啊，对不对？你就是会有一个餐盘，然后你就要选，那有时候真的是选来选去不知道要选什么哈。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网友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有共感呢，有这种普通感，原来大家都是这样哈。那下半段节目再来跟大家说猪队友的十大踩雷型，我们先来看便当吧。便当你最讨厌拿到什么配菜？你现在我刚讲完对不对，这种事情已经不用再去问 AI 了，因为就是大家都有这个共识吧。你被问 AI 可能会被 AI 笑哦哈。但是十大配菜你最讨厌哪几项呢？我觉得你的地狱配菜会是什么呢？我们来想一想。第十名，丝瓜。哇，这个真的也是我还蛮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就是很害怕食物变得很湿哒哒，然后会汤汁会流来流去，然后有时候带回家就会哇怎么会这样哈。所以呢，可是你知道很多人还蛮喜欢丝瓜的嘛，对不对？如果是家常菜里面，你就会想说哇蛤蜊丝瓜很棒啊，这种丝瓜点心很棒啊，丝瓜香肉也很棒啊，对不对哈。然后这种其实丝瓜就是一种平衡油腻感哦，你吃这种炸排骨炸鸡腿旁边有这个丝瓜就觉得哇好清淡哦，对不对哈。但是其实也是很多人的挑食菜单啦哈。像饶舌团体啊，这个 MJ116 的顽童的小春，他就在他宣传新歌的时候就讲了，他没有办法接受在便当里有丝瓜哈，就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啊，对不对哈。那所以丝瓜，可是丝瓜其实也是很健康的食物哦，然后很多人的减脂低脂餐里面就会常常出现丝瓜，因为它高纤维嘛，又低热量啊哈，所以这个也是很开胃的凉拌啦哈。所以呢，丝瓜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瓜就是有一种瓜味嘛，对不对？第九名，这太常出现了，番茄炒蛋。我本来以为它会在很前面。你在便当里面有会选，如果有番茄炒蛋你会选吗？其实还算蛮有诚意的吧，对不对？好，但是我觉得番茄炒蛋虽然它的存在感这么高，但是你知道它的评价其实是很两极的，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它是白饭杀手，就是它配饭超好吃，对不对？你的饭白饭就会变成有味道了，这样子啊。但是有些人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很怕便当里面很湿，尤其是这种番茄。有些人炒番茄炒蛋是咯咯的，就是全部都变成这样比较稀释的感觉。但是有些人的番茄炒蛋是干式的，就是它的炒蛋很干，番茄的水分也都不见，被炒干了哈。这种有些人是立体的番茄炒饭，有些人是比较像汤的用这种番茄炒饭哈，番茄炒蛋。所以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但是呢还有分成有干式跟湿式的嘛，然后还有分加葱派跟不加葱派。那基本上对我而言，我就是调味料加很多的人，所以加葱当然是很必要的啊哈。所以呢我是不加葱派，然后我不知道你是哪一派哈。好，接下来第八名，豆芽菜。这也是我一定会夹的耶哈，但是居然有人说这是便当菜里面的倒胃口三宝哈，另外两宝呢，等一下会出现哈。那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宁愿如果只有这三种的话，我就会宁愿夹三格的豆芽菜哈。那豆芽菜其实你去吃铁板烧常会遇到啊，如果炒得好，其实蛮好吃的，而且呢，它也是很好的这种取代淀粉的好帮手哦，因为它100克只有12卡，是不是？而且它价格市场价格比较稳定，比较不会因为这个台风啊天气不好啊就欠收，然后价格变很贵，对不对？好，毕竟它不太像绿色蔬菜，它是可以培育出来的哈。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拜托，如果便当里面有一格是豆芽菜，会不会太没诚意、太省成本？因为它便宜嘛，哈。那有些人讨厌豆芽菜会有一种生味，哈，会豆腥味，而且有时候是没有做得非常好啦，哈。所以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第七名，海带。哎，其实海带很不错，哎，海带也算是一种超级食物，在减肥群组当中应该就会很常被提起啦，哈。但是也是很多人会说，哎，拜托，出现冬粉、海带丝、豆干，就是超没诚意的便当组合哈，没诚意便当配菜三人组，冬粉、海带丝、豆干，我都还蛮喜欢的，怎么会这样呢？我专吃便宜货是不是哈？
所以呢，但是有些人会说海带其实也要看啊，有些人是那种海带丝他就比较不喜欢，如果是海带卷、哦、或是那种 QQ 像烫头发那种他就不喜欢、哦、就会觉得那种口感太塑胶了、哦、真的一种米养百百人，对不对？百种人，所以好难讲哦。你喜欢什么样的菜呢？好，第六名酸菜。哎，很多便当酸菜超厉害的，对不对？你去外面排骨店都配酸菜，酸的泡菜小黄瓜。你去三商什么福的也是会有给你酸菜，厉害的啊。好，那在台湾餐饮中，其实酸菜已经不再是免费附赠的配菜了。好，那以前的这种排骨饭啊什么都会有被视为本体或是招牌，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配菜的哈。所以呢，我觉得便当哈，如果有酸菜，我也是蛮喜欢。但是很多人说，哎，这是前五名我不喜欢的，酸菜是第六名啦哈。那等一下呢，休息一下再回来跟大家说，那前五名大家不喜欢的，可能你不喜欢还没上榜，对不对？文贤不喜欢的还没有上榜，我就来看前五名有哪些便当配菜是让我很头大，绝对不要选的呢。现在听这首来自康斯坦丁的《变化球》，对不起，做不到答应你的事。

对不起，做不到答应你的事，来自康斯坦丁的变化球，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哦。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便当的地狱配菜前十名，刚刚分享了十到六名，接下来就要进入前五名了。你有想象过吗？我觉得不管这些菜出现在哪里我都不喜欢。你也是这样吗？好，首先就来第五名。第五名的配菜呢是苦瓜。哎呦喂啊，真的，我觉得苦瓜是一种长大才懂的配菜呢。很多人都说我没有长大，我不会懂哈，为什么苦瓜要出现在这个便当配菜里面呢？好，可是呢也有网友说接受苦瓜就是人生的一种成长的仪式感哈。那我觉得为了健康或是展现成熟心态而选择苦瓜也倒是有这种人啦哈。但是从排斥到主动选择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呢，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哈。那苦瓜的负面声量当然是不少，但是咸蛋苦瓜哦，却是能让这个苦瓜海底翻身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哈。如果有咸蛋苦瓜，很多人就说我一定会夹咸蛋苦瓜，因为什么？功夫菜嘛，感觉老板很用心啊。然后呢，咸蛋苦瓜根本就是自助餐的灵魂哈，那种咸香咸香就会盖过那个苦味，也是一个白饭杀手来着哈。那很多人也会喜欢，好了，我便当菜不要有苦瓜，可是我可以喝苦瓜排骨汤。好，那苦味已经融入汤里面啊，就会有一种回甘的滋味，也很好哈。那很多人还是会说，苦瓜、茄子、青椒就是便当三色地雷啊，看到就想要退货，不要便当合起来，对不对？没错，就来进到第四名，就是我们的青椒了。欸，我也觉得青椒是长大才懂的滋味耶。我小时候不吃青椒哈，但长大以后吃了烤肉之后，就觉得烤青椒怎么这么好吃啊！我现在烤肉的话，要在家里自己烧烤的话，我就会买甜椒啊、青椒啊，黄色、红色、绿色，哇，配色配起来，小朋友也都很喜欢哦，把游戏感加进去，对不对？好，所以呢，为什么会觉得很不好吃呢？你知道讨论这件事情呢，是从大概是从这个去年的九月的时候，这个艺人亮哲跟他的女儿制作的这个青椒肉汁炒饭哈，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亲子互动，它非常甜蜜，大家就觉得哇，这看起来太好吃了，而且又很有爱，对不对？好，但是很多人就说，那个地狱的点是什么？地狱的点就是以前会蒸便当。你会带家里的便当去蒸，本来青椒都好好的，一蒸下去变成那个黄色的，然后烂掉的，然后苦味都跑出来了哈，然后整盒便当就是青椒味，没有别的味道了，好，就让学生们都很痛苦哈。所以呢，长大后才发现，哎，青椒如果是热炒的啊、气炸的啊，就会觉得这个青椒好清脆，好好吃哦哈。那青椒的其实这个健康也很不错哦，它有很高的维生素 C， 还有DGI 的特质，所以也是减肥食品了哈。DGI 的哈，所以青椒用炒的就会超级好吃，尤其是青椒炒肉丝哈，牛肉丝非常的好。然后气炸青椒的话会保留它的水分，而且没有炒的腥味，也会让你对青椒完全的改观哦。来到第三名，天哪，这个我基本上我就永远不会选这一道啊，就是荧光咖喱。你看它已经不只是咖喱，它是荧光咖喱哈。不管是学校的营养午餐或是有些便当店都会有这个荧光咖喱哈，很多人都是十大讨厌的便当菜色，这个是第一名哦。那今年退到第三名，为什么呢？因为就会觉得那个黄色就很不自然啊哈，感觉连吃完尿尿都会变成黄色的。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尿尿本来就有一点黄黄的哈，不是荧光咖喱害的啦哈。那看到荧光色会没有食欲，很像化学药剂哈。但是呢，很多人这个很多的这个营养师还有专家都说了，那个不是荧光剂啦，那个是姜黄溶于油脂之后，油脂会亮亮的，姜黄是黄黄的，所以就会变成荧光黄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跟你讲，无知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太多了哈，所以就会觉得，我告诉你那个荧光剂啊很贵啦，它不会加在你的咖喱里面哈，太贵了，尤其是可以吃的哈，所以呢它是自然而然变成那个颜色啦哈，所以呢大家都很不喜欢荧光咖喱，最主要是有点害怕的啦哈。那第二名就是我们的茄子了哈，虽然有茄子蛋这个团体，但是茄子还是大家很讨厌那种油腻感，
颜色发黑的感觉，好像烂掉的食物，软烂哈，然后也会污染。最好笑的网友就说，不行，我便当里面有茄子，我觉得它就会入侵别格，它就会去侵略别的主菜，比如说饭底下也会染得紫紫的，大家都不喜欢这种感觉。欸，但是其实很多店很厉害，会做茄子，比如说炭烤茄子啦，酥炸茄子啦，好，这些都还蛮厉害的，但是便当就不行。第一名恭喜三色豆本人。三色豆其实大家就会觉得这是冷冻食物啦，所以就会觉得哇天啊，你拿来种在我的 配菜里面，虽然颜色漂亮，但是我觉得超没诚意，对不对？会有一种冷冻的口感，然后胡萝卜味道太重了哈，那觉得老板在偷懒，你根本就是想要填满这三个其中一个哈。那有些老板很用心，他们自己炒的哦，就是那种我可以接受，就是毛豆仁、玉米跟火腿丁，你看是不是也是三色，而且有肉欸，我觉得这种我就很喜欢，我也会自己做这种三色豆哈。但是很多人还是会觉得不行啊，不行，只要看起来很像的我都不能接受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十大便当菜色地狱料理、地狱配菜哦，有中了几样呢？你在便当店看到这些配菜你会选吗？再来听一首歌吧，最近很红的曾沛慈 I will find you。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上半段节目刚刚讲了这个地狱配菜，对不对？便当的地狱配菜有十大哦。下半段节目呢就是人的问题了，老公怎么会变成猪队友呢？哦，到底猪队友有十大行为要来跟大家揭晓一下了哦。所以呢到底有哪些本来是很相爱的两个人，最后到底做错了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不太知道哦。那文贤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也会帮助身边的朋友啊去听听他们的故事啊，听听他们到底遇到了哪些的困难哦，然后来辅导一下，所以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为大家整理的猪队友的十大行为，很多人都说这是直男行为了，到底有哪些呢？那像最近近年爆红的这个日本作家的小林美希的畅销著作《老公怎么还不去死》，还有人气日剧这个《月薪娇妻》里面的特别篇，都讲到了哈，当一方面过度承担，另一方面却状况外的时候，其实这个关系上面就失衡了，那就会越来越严重哈。那到底有哪些行为是在另一半眼中看起来是打妹打妹千万不要的呢？首先第十名就是妈宝哈，这个老公是妈宝这件事情哈，其实是蛮让太太们受不了的哈。然后比如说老公会说妈妈只有一个啊，老婆可以再娶，这种很奇怪的言论哈，很爱说我妈说怎样我妈说怎样哈，或者是结婚后还会把薪水呢，把超过一半的薪水会交给妈妈哈，出个门还要跟妈妈报备的这种哈。当丈夫在绝大决策或是冲突处理上会优先考虑原生家庭的时候，或是直接采纳原生家人的做法的时候，其实会让另一半感受到不被重视或是支持哦，哈，所以回到圣经上面讲的，二人要离开父母，哈，成为新的家庭，啊，那当然尽孝道还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样取得这个平衡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对老婆来说分太多爱给妈妈，对妈妈来说她却是个贴心的儿子，这个就是会有一点不平衡的感觉哦，哈，所以可以跟妈妈感情好，当然没有问题，哈，但是如果变成妈宝的话呢，这个都很不是那么的舒服啦。第九名，不善于育儿，不会带小孩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很多的男生哈，男生遇到丈夫老公哈，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他常常会说好了我帮忙看一下，嘿，你在帮谁忙？嘿，不是你儿子吗？这不是你女儿你儿子吗？你怎么会用帮忙的角度？如果先生只留要帮忙的角色的话，对于孩子的作息啊需要啊或是突发状况都不够熟悉，只是偶尔陪一下玩一下帮忙一下，其实光帮忙这两个字其实有时候就会让太太超级受不了，你在帮谁忙？你帮你帮帮你自己吧，所以这个也是。好，第八名，不帮忙就算了还爱碎念或是很挑剔，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丈夫如果都在外面工作，那太太也去外面工作，可是回到家可能太太还在继续做家事的时候，处理一些家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料理的口味啊收纳的习惯啊，如果丈夫都很有想法可是却没有做，只是出一支嘴，哦天哪，那真的是让人气到跳脚的，对不对？所以这种就有网友就提到老公每天高压式的碎念让他感到厌烦，有时候听到声音就觉得很受不了，他会觉得你怎么不来做呢？你怎么只会用指挥的呢？或是在旁边指手画脚呢？甚至妈宝的症状又犯，就说哦，还是我妈做的比较好吃哦，这个直接甩门离开了，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尽量要避免啦，如果没有出力的话，少念一点少念一点，多说好话，记得我们的这个五种爱的语言吗？要多多拿出来用哦。现在听一首歌，等等继续分享还有哪些猪队友的地雷行为吧，来自柏林的允许万物破碎。

来自柏林的允许万物破碎，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下半段节目呢，跟大家分享猪队友的十大地雷行为，来到第七名。第七名呢，这个很多人就说没有责任感，比如说呢，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老公可能一天到晚呢玩重机啊，乱花钱啊，买东西都买很贵的啊，尿遁啊，躲在厕所啊，打电动啊，闪去找朋友啊，各种千奇百怪的理由。可能他的责任是什么？要顾小孩啊，还有一堆家务要做啊，就会觉得好没有这个责任心哈。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蛮小的事情哈，其实你随手可以做的，就不会让这些隐形家务哈掉到太太的身上。比如说你擤完鼻涕卫生纸，你脱下来的袜子，好，这些都是隐形家务，就是你随手可以完成的，太太就不用再多一个动作了哈。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太没有男人，就是太没有这个细节了。但我也遇过很有细节很细心的男生哦，我觉得他太太就很幸福哈。所以弟兄们，我们来加油好吗？就是这个环境杂乱啦，物品有缺失啊，或者东西要补啊，灯要换啦，有些太太这个真的是男生跟女生有点很不一样哈，那些机械式的操作啊，水电工程类的啊，比较不行的哈，多多的能够来帮太太来处理哈。那如果你很会的不是这些项目，你也可以多多的帮太太完成之后，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完成，你就赶快找人来做哈。这个所以呢，这个责任心其实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呢，两者需要有这种平衡。好，第六名越来越严重了呢，不愿意分担家务哦，这个真的是就很多人，其实我觉得这跟原生家庭有关了哈。如果他的原生家庭是很大男人的，爸爸你的公公哈就是这样子的，可能他到这边也不太会知道怎么做家务。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彼此的沟通哈，要告诉他说，其实我们都有体力的支出啊，我们也都在上班啊，那回到家中是不是你也可以有一些帮忙哈？就算白天太太是待在家里，其实太太待在家里也是一直在支出顾小孩哈。所以如果有人说，如果要给太太全职妈妈一份薪水的话，不见得会输给外面的薪水，因为全职妈妈更是辛苦，还有家里的管家，还有衣服要洗，各样的事情哈，所以这种家务分配如果失衡呢，也会造成很大很大的负担哦。第五名哦，往心里去了，没有上进心哈。如果当丈夫在职涯或者生活目标上比较少主动的规划，比如说我们家族是不是要出去旅游啦，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多少的 income 收入啊，我们想要有哪些的突破，哪些的改变啊，这也会显现出整个家庭的发展有方向出现了落差，或是不明确，就是这个家到底要走向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向去，不一定是要赚很多钱，不是最终的目标都是要赚大钱的嘛。好，有时候那种幸福感的营造是因为家族旅游啦，是因为家族会议啊，是因为甚至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说家庭祭坛啊等等的哈。那你会发现当家里有支出增加，比如说多了一个孩子，多了两个孩子的时候，这个爸爸有没有想办法说，那我应该可以怎么做，妈妈那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节省也是一个方向。

讲哈，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没有上进心的话，都没有想要多想一点的话，其实会让妈妈还蛮受伤的哈。第四名 PUA， 好，全名就是情绪勒索哈，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有时候冲突，两者的冲突不一定是来自那个事件的本身哦，有时候是沟通方式出了问题啊，或者是丈夫的这个习惯啊、比较啊，或是自我贬低，或是贬低对方的这种语气哈，常常会用情绪来施压或是主导对话的话，其实这个也非常容易造成夫妻之间的这种不和，所以这也是太太很在意的，如果不怎么样就不怎么样，那有些就是会发生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其实看到很多这种夫妻之间的我们说鬼故事啦，婚姻的鬼故事，后来想一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你会去想我怎么样，我到底经历到什么了，好，所以这种情绪勒索的时候呢，其实要好好的来沟通提出来，然后呢也有鼓励，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五种爱的语言，其实是可以长期的来存款哈，我们说这个爱情账户、婚姻账户哈，不然其实先生他会用情绪勒索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因为他在情感上长期的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已经先预设他会受伤了，所以他已经预设他需要用这样的方式，他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哈。所以换个角度想，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如果我们还有爱的话，我们可以从上帝那里领受爱的话，其实有更多更多可以做的哦哈。所以呢，从四五六七名再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七名是没有责任感，第六名是不愿意分担家务，其实很像对不对，第五名是没有上进心，好，心理素质也要调整好，第四名也是心理素质的，就是不要常常使用情绪勒索、哦、来听这一首洪佩瑜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这是不是有点情绪勒索的味道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来自洪佩瑜的作品。上一段节目当中讲到这个情绪勒索，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洪佩瑜这首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是已经伤心到了极处了，觉得再也没有办法了，早知道我们就别在一起了吧，好像也是一种牺牲。其实你说爱不爱，还是很爱很爱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猪队友的十大行为，其实你回头过来看，真的是因为在意，真的是因为爱，所以会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对我呢。有时候我们放柔软一点，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就会明白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每一个在他里面的小我，在我们伴侣里面的小我，都是想要保护自己或是保护你，以至于做出了可能让你不是很舒服的决定，我想都是是可以沟通。前三名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呢？前三名这个猪队友的踩雷行为，第三名自我中心。有些人是蛮自我中心的，不过这应该你婚前就知道了吧。人是习惯会照自己的需求来安排生活的，那家庭就不会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生活嘛，所以有时候呢可能太太就会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帮小孩弄个什么，什么东西还没弄啊，准备晚餐，准备点心啊，要洗小朋友的衣服啊，等等等等等等。当你的生活这个男人是很领域性的，就是这个区块是我的，当你的时间，当男人的时间被踩进来的时候，其实有些男人就会不舒服，就好啦，我知道啦，晚点再做。其实你可以察觉到他已经不舒服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可以有一些沟通跟调整的。那其实自我中心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只有忽略掉家庭，可能有些人他就喜欢跟同事在一起，跟朋友在一起，男生是比较这种攻略型的，他要有同伴伙伴的感觉，所以家庭是很比较女性的啦，所以呢这个选择上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也会没有发觉说，我老公都没有预留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预留金钱，预留精神给他的生活家庭，没有这样的认知，当然就不会这样做了。所以女生要怎么做？女生可以常常说，我

还是有人介入了。第一名还是我们的无法处理婆媳的问题，是不是回到第十名妈宝啊？是不是这样呢？好，你会发现在网络上啊，那种吐槽什么吐槽什么啊，或者是靠北边什么什么靠北边什么什么的，好，都还是会提到这个公公跟婆婆的问题了。好，那不管很多人都说先生怎么样就好，但是就是不要遇到他妈妈，齁，对不对？好，婆媳相处心很累啊，齁，什么只有婆婆是她的软肋，齁，所以就很多人都会为这些小媳妇小太太太太们打抱不平，齁，老婆心里委屈，齁，妈妈心中难受，到底该怎么办呢？好，我想说很多的丈夫都会觉得我两边都不是人嘛，齁，那所以当这种婆媳问题冲突出现的时候，其实丈夫要真的好好的来厘清，也不能不表态，也不能不介入，那甚至最后就说啊，我妈不会这样子了，那其实就是妻子要独自承受压力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寻求帮助，然后呢彼此的信任，知道夫妻是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的，妈妈啊，公公婆婆啊，岳父岳母，这些都是已经在外围了，因为已经有一个新的家庭诞生，如果你们有孩子更是一个新的金三角，齁，一定要先把这三个三角这一个小三角顾好，才有办法再顾到延伸到他的原生家庭的那个三角，跟娘家的这个三角，跟婆家的这个三角，所以自己的三角一定要最先顾好哦。好，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有想过这个结局吗？或许在我刚刚分享的时候你也心有戚戚焉，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努力，因为我们还有上帝，上帝就是我们爱的源头，齁，所以我们一起来加把劲吧。节目最后来听这一首告人的我无法克制自己，我觉得爱就是这样，因为爱的话你什么都会愿意的，告人无法克制自己，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说今天学校
1: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0: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1: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0: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花莲市区最热闹的中正街，而随着泥沙台风的中心点越来越接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势呢越来越强劲，连记者的帽子都快要戴不住了。我们从后面的树可以看到

0: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1: Oh yes, let's exalt Jesus together. Let's lift him up in our praises tonight.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

0: 信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

0: 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倚靠上帝，保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Go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某天，莫兰顿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对马丁·路德说：“今天我们可以来探讨宇宙主宰权的问题。”马丁·路德却出乎意外地回答说：“今天别管那个问题了，就交给管理宇宙的上帝去处理吧，我们去钓鱼。”圣经广播课程的创始人迪汉博士一直肩负着非常神圣沉重的使命，举凡演讲、写作以及广播的服事，都深深地感动许多心灵，但他也同样地会忙里偷闲去轻松一下，好使自己能够从繁重的侍奉中取得平衡。如果我们期待自己能够更有效地服事上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在生活中取得平衡。我们不能长期为主冲刺而没有休息或是娱乐，必须要有充分的休息才能够有好的服事果效。殷勤为主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然而有时我们很容易卷入事工和活动中，以致精疲力竭，又失去了正确的眼光。因此我们需要休息，就像当年耶稣吩咐门徒一般。朋友们，何妨轻松一下，一块去钓鱼吧。离开一下，休息一会儿，否则你将支离破碎。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陪你等天亮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一条白雪层层覆盖的山路上，有两位旅行者跋涉前行，想要挑战高山登顶，但暴风雪里刺骨的寒气不断侵袭他们。为了节省身体的热量和能量，爬山的过程中他们都尽量不开口说话。半路上，他们看到有位老人倒在雪地中，如果置之不理，老人一定会被埋在雪中冻死的。于是甲开口对乙说，我们帮帮忙，带他一起走吧。不料乙很气愤地说，这种恶劣的气候状况，谁还能顾得了谁呀？乙看甲还站在那里发愣，等了一会儿就独自离去了。甲想了一下，最后决定把老人背下山去。不知过了多久，因为背上老人的重量和爬山的疲累，身上的热气竟然温暖了老人冻僵的身体，老人也慢慢恢复了知觉。两个人用彼此的体温互相取暖，忘却寒冷的天气，也终于找到了邻近的村庄，寻得了避难处。正庆幸得救的同时，旅行者甲和老人在村庄路口看到有一群人围着议论纷纷，他们走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当初为了自己活命而先行离开的伙伴，冻死在距离村子咫尺之隔的地方。亲爱的朋友，一个人为了帮助别人，其实是帮助了自己，另一个人因为放弃别人，反而是放弃了自己。圣经上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真心爱别人越多，就会获得更多的真爱。当我们懂得先为别人着想，一定能经历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八章。这里标题讲便雅悯的后裔啊。便雅悯是一个大支派，也是一个强支派。强大的支派呢，常常就给管理者，就是犹大支派，很头痛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对比着来看，就是便雅悯支派的确是有能力啊，有一些很有能干的领导者啊，在第二十

八节第十二十八节讲，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那么在基片呢，有基片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名叫玛加，他的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苏尔等等。这些人，这些人和他们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然后尼尔生了谁，基士生了谁，那么这些就是一些重要的家族了。那在第35节里面有讲到说，米迦的儿子是皮敦、米勒、他利亚啊，这些也是就是领袖级的人物。在第38节讲到有亚细的六个儿子，他们是谁谁谁谁谁谁。那么这是便雅悯支派。那么便雅悯支派所做的出名的事呢，也可以说有一件当然是丑名了，这就是在四世纪的快要结束的几章啊，在第17章讲到米迦立了一个像，以法莲三地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成一个像，铸成一个像，但现在我还是交还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啊，这真的好像办嘎嘎酒一样，儿戏啊，把信仰当作儿戏，把信仰当作怎么样维护统治权的办法。这一点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得罪上帝啊，很可恶啊。好，就是这里有一个人叫米迦，这个米迦呢就做了一个偷，本来是偷了银子，后来用这个银子做了一个偶像。他有了神堂，这个米迦有了神堂，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这些东西都是神允许有的，但是人往往会把这个神的允许门开得更大一点，惹神，变成惹神怒气的敬拜啊，敬拜假神。好，在大家高兴拜神，就做一个神来拜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差一点堕落到灭亡啊。在四世纪17章第7节讲到，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在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好，这个荒唐啊，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最荒唐的人物是谁。米迦啊，问一个利未人啊，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利未人啊，我要住一个可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哎呀，求之不得啊，你住在我这边啊，我把你当作父亲，把你当作祭司啊，给你薪水，一套衣服，度日的食物，你只要来把以色列敬拜的中心好像摆在这个地方，人家迟早会过来的，人家迟早在没有拜到真神的时候会来找真神来拜啊。那么但是他们中间不是以信仰为基础，他们中间都是世俗的待遇工作来考虑他们要不要做的啊。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
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人做祭司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在米迦的住在米迦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我的祭司。哦，我看不是那么好哦。人敬拜神要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你用的是仪式，而这个仪式再怎么隆重或再怎么轻松，都不能真的把上帝带给你。你自己不听神的话，不默念主的话来提升你的信仰，你在那里好像在听主的话，其实在听你自己心里的话，不是真的敬虔，这惹上帝的愤怒是甚大的。那么但人为自己设立的那个米迦所雕的像，那么这是当神很不喜悦，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的像，而整个神的殿里面在示罗这边呢也是被重建起来。那么但是物质上重建，灵里空空如也，完全没有重建啊。在士师记第十九章，就是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这就暗示那时候人偏行几路，偏行到什么地步了。那住在以法莲山地有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的伯利恒的女子为妻啊。我们想犹大地伯利恒，就想到圣诞节的这个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但是现在呢是非常不美哉啊，非常远离上帝。这个利未人娶一个妾，这已经是神不喜悦的，然后妾又行淫乱，离开丈夫回到犹大伯利恒的那个地方住了四个月。好了，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入父家。她父亲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到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以行路。于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请你再住一夜畅快你的心。那人起来要走，他的岳父强留他，哎呀，结果又住了一晚啊。到第五天，你看被强留了五天，圣经里在这些事上都提醒我们要果断要果决，包括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要到另外一站，我们这里总非长久处理住的地方，那么要回到自己的家。到第五天，这个利未人就清早起来要走了，女子的父亲说，哎呀，再吃点东西吧，再加添心力吧，到日头偏西再走。两个人就一同吃饭，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要起来要走，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日头偏西了，请你再住一晚，天快晚了，可以在这里住宿畅快你的心，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我们看这拖也拖太久了，不应该的。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拖，该解决的事赶快解决。虽然看起来这个事情多住几天不是大事，但是耽误了他们夫妻回家的路，就出了非常大的悲剧啊，很可怕。那人不愿意再住一月，就背上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我们在这里讲，其实就在讲便雅悯支派堕落到什么地步。他们到了耶布斯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去住宿。主人回答，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那看起来这个人还有一点知书达理啊，还知道我们不要住外邦人的地方。但是你知道你住的接近以色列血统的地方是更坏，以色列人更没有主，以色列人更是轻视耶稣。那主人说，我们过到基比亚去，那个地方还可能还有一些以色列人。
又对仆人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或住在基比亚，或住在拉玛。他们就向前走，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居住宿。这里也显现当时以色列的风气不好，没有那种接待远人的客气的那个风俗了。其实神是希望他们是这样的，但是他们没有持守神的心意。他们往前走啊，这个地方呢跟基比亚城市可以说是一起的。那么他们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啊。他们进到基比亚，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各位，你今天坐在台北市任何一条街，你坐在那里一年也不会有人接你的。但是以色列那个时候是应该有人接的，因为住在街上很危险。那么以色列应该对陌生的客旅有这种保护的意念啊。好了，这三个人呢，进入基比亚在那里住宿，他们是坐在街头城里的街上，因为没有人接他们进家住宿。这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真的那些古风都没有了，那些对人友善的风气都没有了。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那个地方人是卞阿敏人，我们是要讲卞阿敏的堕落了。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回答说，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要往以法莲山地去。我原是那里的人，到过犹大伯利恒，现在我往耶和华殿去。在这里的人无人接我进他们的家，其实我有草粮可以喂驴，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有酒，并不缺什么。老年人说，愿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这里好危险啊，治安很不好，好像来到那个 illegal immigrant 很多的美国一样，美国的大城市一样。于是领他们到家里喂上驴，他们就洗脚吃喝。好了，现在这个利未人带着自己的妾被一个老年人接待，算是平安了，但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是那么不平安，所以他碰到其实最可怕的事。第四世纪第十九章第二十二节，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里的人带出来，我们要和他交合。你看，就是你可以看到耶稣讲到末后的日子好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日子，就是信的逆转，然后人的残暴都显出来了。这个老人把人家带到家里来，带到家里来的时候，他也看到人家夫妻本来是吵架的，现在显然是和好了，应该是非常的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城里的匪徒来围住了房子，连连的叩门敲门，然后就威胁着要进来，说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里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啊，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且有这人的妾，我们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哇，全基比亚的匪类，其实就是很多都是跟卞雅敏支派有关系的，是强大的支派，但是是堕落的支派。他们就说，哎，他就说，我的女儿是处女，让你们玷污吧，这个人还有妾，也让你们玷污吧。你看这个人真是石头就吞下去，骆驼萌虫就滤出来，骆驼就吞下去，因小失大，你怎么可以把他们玷污了，让本地人玷污了，你们也不可以把他们把这些城里的人满足他们的欲望，让人被玷污，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但是这个房主这个老人的反做的也不是很好，人家要强奸这个客人，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们他出的计策也不对啊，我的女儿是个处女，还有这个人的妾，我将他们这两个女人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是不要行这样的丑事，但是呢，对于我的女儿可以，这就跟罗德有点像了。后来的结果也是他跟女儿在山洞里面做了乱伦的事情。哎呦，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自己不看重自己的贞洁，你的女儿也不会看重她自己的贞洁，你自己不想有一个待客之道，别人也不会有待客之道。好，这个老先生亏他想得出来，我的女儿和这个人的妾，你们随便办吧，但是不要伤害到我们这两个男人，真是很可耻啊。那些人不听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圣经写得很生动啊，拉出去。他的妾当然不肯出去啊，他就把他拉出去了。他的妾可能会说，哎呀，你这几天都在说你怎么想我，怎么现在把我
这样丢出去丢给匪类呢？我想你的时候真的想你，现在我有危险，当然也让你做我的挡箭牌了。于是他们众人不听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来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快亮才放他去。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屋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他没有死哦，是下面残忍的部分就在这个地方，他的妾没有死，但是他把他的妾完全当作一个挡箭牌，不顾他妾的死活。第27节，早晨他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这时候妇人没有死啊，但是他的心真的是比死了还坏啊。28节，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哎呦，已经回答不动了，他已经被轮奸，受伤很重了。但是更伤痕大的就是下面，你看他做的事，那人便将他驮在驴上，起身回到本处去了。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这一段记载，照懂希伯来文的人说，解经家说，这个妇人还没有死，他就把它切成12块，很残酷的把它切成12块，好像把他的妾当作一个祭物一样。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事经，凡看见人都说，从以色列出埃及地直到今日，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怎样办理。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说是便雅悯支派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那种人心的丑陋啊，自私啊，性错乱啊，简直是不得了，简直是太严重了。那么就是我们在历代志上讲到便雅悯的后裔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士师记里，这个便雅悯的所在的地方有这么丑陋的一幕啊，是让我们很难过啊。这个丑陋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就看士师记第20章，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约有40万。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便雅悯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说，请你将这件恶事对我们说明。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啊，他不会讲我就把我的妾拿出去做挡箭牌了，结果他们把他强奸致死，其实也没有死，是你回家把人家切成多少片死掉的。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威业的全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众人都起来如同一人，哦，这很遗憾，他们起来如同一人也是对的，但是他们是为了杀这个人如同一人，那就不好了。但是人多年的在罪恶中行事，结果就是这样子。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像基比亚人，就说我们会像基比亚人这样行，照所测的先去攻击我们，攻击他们。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人挑选10人，1000人挑选100人，10000人挑选1000人为民运粮。等到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人中所行的丑事征讨他们。于是以色列人彼此合一，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从以色列中除掉这罪。
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便雅悯人从他们各城里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那时便雅悯人从各城里出来，拿刀共有26000，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在众军中。哎，这很遗憾，他们很努力的要攻打，要消灭对方。这后来便雅悯人就真的差一点被消灭了。不过那个我们要到明天再讲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看到悲惨的事，人远离上帝，人和人之间也就远离，人没有信仰，也就没有理性，没有理性也就没有人性，就非常残酷。我们看这些人都是很糟糕的，包括这个把妻子切成12段的人，他也并不是什么好人。我们看到都被警惕，求主让我们不要远离你，免得我们的堕落是不可言喻的。求主赦免，求主拯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来追求自由，也享受娱乐，生命做我们的选择创造，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爷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0: 也许这一生从来没有人许我们一座花园，但上帝却送给我们一年四季看不完的缤纷。愿蓝天、绿草、白雪、红霞都能在您人生的白纸绘出动人的颜色。 Go Go Radio 出世新生 FM 104.3，用爱向世界微笑。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圣经诗篇27:13。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以弗所书3:13，不要丧胆。诗篇46:10，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受到特别的丧失跟痛苦，我们的信心常会动摇，我们也常会说，我不能再忍受了，我丧胆了，我心里发昏，快要倒下了，我该怎么做呢？神叮咛我不要丧胆，但是我连一分钟都不能支持，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当你身体要昏倒的时候，你怎么做呢？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你停止自己的活动，你倒在所爱的人身上，紧紧靠着他安息，你不再自己设法或努力了，因为你信靠他。当我们灵性软弱要昏倒的时候，也该这样。神这个时候所告诉我们的，不是要刚强壮胆，因为他知道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奋心不起来了，他知道我们的力量跟胆量已经消失了。这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是，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戴德生在临终几个月身体软弱到极点，他给知己朋友的信里面这样说，我极其软弱，我不能写信，我不能读经，甚至不能祷告，我只能像一个小孩躺在神的怀中安静休息信靠。神要你也这样，当你在痛苦的烈火中丧胆的时候，不必自己设法，只要休息，知道他是神，他必支持你，带你过去。亲爱的朋友，在耶稣的爱里得安息。

0: 妈，我肚子好饿啊。
1: 妈，我的衣服在哪里？
2: 妈妈，等一下吃什么？
0: 我很饿。
3: 妈妈是个神奇的称呼，随时变出生活所需。妈妈坚定又温柔，倾听每个人的需要。她时刻为家人预备，有时却不知道能为她做些什么。让我们时刻纪念妈妈的付出，给妈妈一份贴心，一份祝福。诗篇十六篇说道：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愿神的喜乐时刻充满在妈妈心中，愿神的恩典随着妈妈爱的付出，让家温暖，恩典满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5: 每天好心情。
6: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七点整。
7: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8: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到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七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七点，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早上十点，还有兰屿 FM 99.5兰屿广播电台下午一点钟播出。你也可以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网站及 APP 来收听这个节目。今天的正道出自于2026年5月3号在基督之家的主日信息，讲员是寇绍恩牧师，主题是

0: 每一年的五月份，教会都是我们的家庭月。我们固定每一年五月都会有一整个月，每一次的信息都是跟婚姻家庭有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重这件事情。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可以明白仇敌很猛烈的在攻击的就是拆毁婚姻，神所设立的婚姻，神所设立的家庭，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在拆毁它。而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当我们看到很多弯曲悖谬的事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不可能改变，我不可能改变课本，我不可能改变教育的方针，我们不可能改变政府的一些决定。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觉得我无能为力，我们就会很想放弃说，啊，那随便了，反正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确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我们都可以认真的来做的，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照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基督化的家庭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不是忍受婚姻，而是享受神给我们的婚姻，神给我们的家庭。而且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会活出一个有神的荣耀。也就是说，在我们周围的人看到这一群基督徒的生活，他会觉得我也想来认识耶稣基督。我还是说，我们也许能够影响的东西很有限，但是我可不可以影响我家里的这几个人呢？也许我们可不可以再多一点影响到我的办公室里的一些同事，我的邻居等等这些。即便我们只是一支小小的蜡烛，我们都可以成为光。你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盐，成为光。台湾有4500间教会，如果每一间教会都在认真的面对说，我们可不可以活出光来，让我们周围有的人看到我们所活出来的，可以归荣耀给神。说如果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他们所建立的婚姻家庭里面是可以让人这样羡慕的，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我没有办法改变整个政府，我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教育方针，我甚至没有办法改变学生们的课本的内容，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改变我自己，改变我的婚姻，改变我的家庭。也许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婚姻，但是你可以改变我自己这个人，让我这个人被神改变，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即便我们只能够影响的只有一点点，4500间教会，我们大概全台湾大概有将近100万的基督徒，你可以想象吗？如果这100万的基督徒每个人都拿一支蜡烛在手上，台湾会不会有很多的改变呢？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每一年我们一定都有一个月，这个月我们很认真的照着圣经去教导，能够让今天这个末后的世代有光。神的话是光，而那个光不是只是留在圣经里的，是当我们照着去做就会看见改变。不只是改变别人，不是改变我太太，改变我先生，改变我的儿女，恐怕第一步是改变我自己这个人。在神的恩典里面，靠着神的恩典来。今年的这个家庭月，今天是第一周，在这一个周里面， 我领受一个信息，其实是我自己很有负担跟大家来分享的。我用了一段话，这句话叫做你的孩子在哪里，你的孩子在哪里。为什么用这句话呢？其实是跟我过去在做新闻主播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有关。当我还在做新闻主播的时候，有一天，那个时候台湾发生了一则新闻，我想大概我这个年龄有些人会有印象，就是有一群国中生，他们其实国中生呢，13岁到15岁，国中生，但他们大概那天喝了一点酒，13个学生闹事，然后但是调皮捣蛋的那些孩子，他们喝，13岁不应该喝酒，他们喝了酒，然后又去跑去唱歌，在卡拉 OK 唱歌，唱歌喝了酒之后就会闹嘛，就是小孩子在里边就闹了，就很吵，就隔壁房间的那些人就过来就骂他们，骂完就冲突了，冲突之后那个人走了之后，这一群小孩子，你知道小孩子聚在也10几岁，血气方刚，就越想越生气，就冲到那个地下室去，地下室是停车场，冲到地下室去就抓起地上的一些那种铁的管或者是那种铅管。那些就去打那个人了，然后10几个孩子就打，那小孩子没不知道轻重的，打打打，竟然把那个人打死了。一个大人被他们打死了，更麻烦的是，打死了以后发现打错人了，也就是说，一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被他们这一群喝了酒的孩子们打死了。然后很快就被抓到警察局去里面去。他们说那些我们主播是不需要采访的，那些记者们去采访回来，每个都摇头说：“哎呀，很扼腕，怎么会这样？” 当然十几这个孩子闹出事了，把人打死了，这很严重。他说其实他们 更大的一个冲击是，当那个镜头，他们的摄影师他们在拍的时候，说你们看到那些孩子们，十几个孩子因为打死人了，所以其实他们的脚都被靠在那个椅子上面，怕他们跑啊，都靠在椅子上面。镜头这样去拍过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孩子们其实还在打打闹闹，打死人了，打错人了，结果他们好像没有事一样，还在那嘻嘻哈哈在打闹闹。更大的冲击是什么呢？那些摄影师那些记者们回来说，其实寇先你知道还有一个更大的冲击是，这些人的爸爸妈妈赶来了，出事了嘛，孩子出事打死人，所以通通都陆续就赶到。他说我们在那里拍这个片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爸爸妈妈，几乎每一个爸爸妈妈进来的时候都说一句话，怎么会呢？我儿子很乖的耶，孩子都已经打死人了，可是做父母亲的人毫无所觉，我儿子很乖啊，他完全不知道孩子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孩子在外面 做了些什么事情，孩子交了些什么样的朋友，孩子不知道。我用这个题目是让我一直想起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过了三十多年，我离开电视台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在我报的新闻里面，我报了几千条的新闻，但是这件事情一直是我里面很大的一个冲击，是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哪里啊？我的孩子在做些什么，我的孩子交什么样的朋友，他遇到些什么样的困难，他的生活里面我知不知道这些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刚才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责任，做一件事情是当我们认真的去面对圣经里面对于婚姻家庭的教导，并且照着去活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荣耀神而且会带来改变的一个对这块土地，对我们的城市，对中华民国，对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影响力。一个人也许很难，但是100万个基督徒一起这样做会带来改变。可是我们怎么样带来改变呢？恐怕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自己要回到圣经里面看，说我知不知道什么是圣经里面对于婚姻对于家庭的一些教导。然后我们要一起问自己说，如果我以前是不知道，但是当我知道圣经是这样说了，我愿不愿意这样做，我愿不愿意这样活，我愿不愿意这样改变。除非我们自己先改变，我们很难被神使用去改变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回到圣经里面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其实讲到了很多榜样，很多圣经人物，他们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但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方向，是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人，他们留下来的是见解。见解的那个见呢，就是那个镜子，它是一个铜镜，中国古人的铜镜。那个镜子是干什么？是让人在那里面看一看，照照自己的。也就是说，我们读圣经，读到了一些见解，一些这些人的失败，其实不是让我们去批评这些人，或者是说看吧你也是这样。那个镜子是用来照自己的。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在他们的专业上，在神呼召他们所做的事上非常优秀，表现得非常好，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在面对婚姻和家庭的时候却常常是失败的。跟你分享几个圣经的人物。撒母耳，我想大家 都知道、这个他是一个最后，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然后他是带着百姓们去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他也结束了一个时代，把士师的时代结束了，他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是一个王国的时代。在那王国的时代里面，第一个王，以色列人他们的第一个王扫罗，第二个王大卫，都是他所安立的。他是一个，他会打仗，他带着那些就是打仗对抗外侮的时候，他经历一件事情叫做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里面有非常非常的多的这个荣耀的事情，他是第一位先知，是最后一位士师，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他开始了一个时代，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而他的生命当中，他带出了一个很精彩的，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带出了后面的一代一代，像大卫这些人往下去走。但是在撒母耳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影响他最深的人。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会知道，撒母耳其实从小不是跟着他爸爸妈妈长大的，他才断奶，小孩子婴孩哦，才断奶，他的妈妈就把他带到示罗去，在那里有会幕，就把他放在那里面，把他奉献给神。所以说他从小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叫讲圣殿，其实那时候圣殿还没有盖起来，其实那个时候所谓的圣殿应该是会幕，在会幕里面长大的。他是在会幕里面影响他的人是谁呢？是那个带他的前一个，那叫做以利。以利这个人，他跟以利的关系其实是很亲的，所以你记得小撒母耳那半夜神对他说话，他就爬起来去找谁？去找以利。这不是我跟他以利说你叫我干什么？可是他跟以利是非常亲的，以利是依恋的把他带起来。但是 以利可以带出像撒母耳这么优秀的人，但是在以利的一生当中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他不会带儿子。以利的两个孩子糟糕的一塌糊涂，淫乱在圣殿，那个时候叫圣殿会幕里面淫乱，在圣殿里面，就今天的话来讲，在教堂里面淫乱，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欺负别人，抢别人，抢夺别人的东西，惹出一堆简直是恶霸。你去看他的圣经对他那个阶段，他这两个儿子简直像恶霸一样，恶霸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讲说，因为他们这两个人，许多人不想去献祭了，他们本来应该到示罗去献祭的，不想去了。用今天的话，意思就是说， 我不要去教会，我不去教会，不是因为不喜欢教会。我不去教堂是不是因为说 我不爱上帝，是因为教会里面那些人那几个恶霸我不想去，使人因为他们都不愿意走进教会。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这样。那这两个人恶劣的一塌糊涂，以利可以带出像撒母耳这么优秀的人，但他不会带自己的孩子。而同样的，生命影响生命，撒母耳也是这样。撒母耳可以做了刚才讲那么优秀，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撒母耳一生也有一个很大的软弱点，那有一个软肋是什么？也是他的家庭。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立王？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的理由就是当时最后一个士师是撒母耳，撒母耳做得很棒很积极，但是撒母耳年老的时候，他们跑去跟撒母耳讲说， 我们不要你的儿子，因为你的儿子太烂了，你的儿子太糟糕了，我们不要你的儿子接续下来来带我们，不要，我们要另外立王，不要。撒母耳的儿子糟糕，你看生命真的会影响生命。以利的生命，他做事他可以带出撒母耳来，但是他却带不出下一个他自己的孩子。在神的恩典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在他们这两几个人的身上，你其实会看到一件事情，他们可以影响别人的孩子，可是影响不了自己的孩子。可以带别人的孩子，用今天来讲，在职场上很多人他会带出很多优秀的下一代的他的职工，但是他不会带自己的孩子。恐怕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给他们的这些职工很多的时间。我们中间会不会有些很多人，你在职场上是一个大家非常敬佩的一个前辈，哇， 你做的事情带出后面的很多的人，因为你花时间给他们了。但是如果我们不会花足够的时间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就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恩待我们。大卫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刚刚讲起来，以利、撒母耳、大卫，大卫自己也是这样。大卫是一个多精彩的人、啊、在圣经里面讲大卫是什么，是圣经里面很少数是标明出来说这是合神心意的人，而且是圣经对他的评语，这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的人生当中有非常多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在大卫身上我们也看到一些见解。一个大家最明显看到的一个是什么，是他的婚姻，对不对？是他跟拔示巴的关系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是大卫的家。大卫的家，大卫的长子叫做暗嫩，照说那是他的王位继承人，他的长子嘛，会接他的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他这个长子被寄予厚望的这个长子，他却爱上了一个不应该爱的人。这个人是谁？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做他玛。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的那样子一个不对的一个在他里面，结果呢，他就用很恶劣，他交了一个坏朋友，那坏朋友给他出主意，他就用了一个很恶劣的方法 把他的妹妹骗到房间里面来，没有别人在，然后强暴了他的妹妹。做哥哥的人强暴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而这两个都是大卫的孩子。他的亲生的长子强暴了他的女儿，他的儿子强暴了他的女儿。我们昨天很多做父母的人，你要不要想一想，这是 多么可怕的一种光景。但是还不只是结束在这里哦，他还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叫做亚撒龙。亚撒龙是大卫所有的孩子当中最精彩的一个，长得又帅又聪明又能干。这个儿子呢，他看到他的哥哥们强暴了他的妹妹，所以他就想方这个用各样的方法，最后把哥哥给杀死了。大卫的亲生的儿子，最精彩最优秀的儿子，杀死了他王位继承人的另外一个儿子。然后呢，也还没完哦，这个亚撒龙他知道我就是要把他弄死，因为 他要替他的妹妹报仇，他就是把他这个哥哥给害死。害死之后呢，还没有结束哦，他就想这下已经撕破脸了， 我把我哥哥杀死，我爸爸一定不会放过我，所以干脆就起兵造反。他就开始然后把他爸爸赶出去，他爸爸就逃走， 大卫就连夜逃走，逃走的时候许多他的那些他的女人们没有把他带出去，就留在耶路撒冷。亚撒龙为了要让这件事情就是羞辱他的爸爸，就在那个皇宫的搭了一个棚子，在那个棚子里面他把他爸爸的女人找来，当着所有的百姓的面他羞辱他的父亲，他淫乱了他爸爸的女人。你想看大卫的家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的这个儿子杀了另外一个儿子，我的这个儿子强暴了自己的妹妹，然后 我自己亲生的儿子起来烦我，然后他在众人面前羞辱我， 把 他爸爸的女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在大卫的家里面，每次我读到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哇，大卫回头看他自己的人生，即便从他的作为一个王的角色，他真的非常精彩，他比扫罗好多了，精彩极了，但是在作为一个爸爸，他面对他的家，你不觉得他会觉得我挫折极了吗？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神给我机会去带领一个查经的团体，这些人都是企业家的、就是大企业的老板，他们信主了，然后他们 有一天中午，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中午查经，我就去带他们去查经。中间大部分查经都是我讲他们听嘛，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要有个机会听听看他们讲。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要不要安排下次有一个时间，我们就把时间排一排，就是每个人一段时间，他们可以进来跟我谈一谈他们的状况，然后可以为他们祷告。那一次大概 那一次大概来了有十几个，一个谈然后为他们祷告。那我他们进来都想问他说，有没有什么要为你祷告的，问一下。那个时候有时候比如说泡沫经济啊什么各方面一些东西，没有一个进来的这些职场的老板告诉我说，哎，我们为现在的这个经济祷告，为现在的状况祷告，为两岸的关系祷告，没有一个人谈这些东西，没有例外的，每一个都讲说，控制请你为我的家祷告，为我的孩子祷告，为我的夫妻关系祷告，为我的孩子的现在的状况祷告，没有例外，每一个进来都是谈一样的东西。这些人其实在职场上都是叱咤风云的人，他们的事业可以做到这么大，他带起了一个多大的团队，他可以在这个团队里面建立了许许多多的人，他建立别人的儿子却带不起自己的儿子来。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们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对他们就不会有影响力。如果我们对他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其实我们就会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好像前面讲的说，那个我讲到说 那些父母回来说，我的孩子很乖，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交些什么的朋友，他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去成为一个好的，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成为父亲，成为母亲，成为祖父祖母，外公外婆，我们怎么样能够称职的在这样的角色上去做我们该做的事呢？我们来读几节经文。第一个，弄清楚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第一个部分在诗篇127篇第3节，诗篇127篇第3节，我们在说我们能不能够称职的扮演我们的角色。是第一，我们要弄清楚我的角色到底是什么，神给我的角色是什么？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请。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这里讲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把他的产业赏赐给我们。那个意思不是说儿女是神的产业，但是神把这个儿女给我了，就变成我的产业。换句话说，我决定我的孩子，他是我的产业啊。那个产业如果是你，神把一栋房子给你，所以你要怎么处理这栋房子是你决定。那个不是我们所认定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每一个人的主权都在神，做父母的主权在神，做儿女的主权照样在神，不在父母。 那你说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上帝把他的产业交给我们，交给我们。那个交给我们做什么用呢？那个好像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比喻比较容易懂，请你跟我一起看一下这个比喻好不好。马太福音25章14节，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喻。一个主人要出去把他的仆人找来，一个给他5000两，一个给他2000两，一个给他1000两。他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把他的仆人叫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个交给他们的意思是说，主人把产业分给他们吗？不会，主人不会把产业分给 他的这个仆人，主人是把产业分给他的儿子，对不对？儿女。那这个里面的交给是什么意思？是托付，是托付。主人把这五千两托付给一个仆人，把两千两托付给另外一个，一千两托付。成为父母亲，成为祖父祖母，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儿孙不是主权在我，我决定他要做些什么。我们的责任是 主把这个孩子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照着神的心意去照管这些孩子，照管他们，怎么样在神的恩典里面去照管他们。那当我们要去照管他们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把这个产业托付给我们，不是只是这样而已。他后面有一句话，在后面，在十九节，十九节好不好？二十五章的十九节，后面一起来听。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要和他们算账。上帝把乃迪乃宁托付给我和启梅，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去照管这两个孩子，然后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基督台前，他会跟我们算账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我们怎么照顾我们的孩子，有一天我们要跟主交账的，要交账说，我怎么样去把你的产业托付给我，我是怎么样去照管这些人。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的角色。我不是孩子的主人，但是我是一个被托付的仆人。上帝把孩子们托付给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去交账。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照管我们的孩子呢？当我们要去照管这些孩子们的时候，我想照着圣经，我想要跟你分享三个大方向。其实有很多事情，有时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个月，而且每一年都继续往下去讲，是因为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今天这一堂，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点。这三个点的第一个，我们都想把最好的给儿女，但是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给儿女的，而不是我想给儿女的。我们可能会想很多，我想给孩子最好的学区，所以我拼命想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学区把他挤进去。我想给孩子送他们到美国去念书，因为我觉得是我们有很多我想给孩子的，但是那些东西很好啊。因为如果你，我想没有一个爸爸想要把不好的给孩子，但是从圣经里面来看，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是我应该这样做的。第一个部分要给的是什么呢？刚才一直在讲，你要给孩子时间。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给他时间，其实你没有办法照管他。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一起来听。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你怎么样可以随时管教？除非你给他时间呢。你老是不在，你怎么随时管教呢？他生病的时候你不在，他吵跟两个小孩子跟别人打架的时候你不在，他出事的时候你不在，他留级的时候你不在，他出了任何的状况的时候你都不在他旁边。随时管教，如何可以随时管教？就是你一直在他的旁边，你一直帮助，你知道我可以管得到，而不是 我知道，可是哇，我最近实在太忙了，两个月后再来谈这个事。随时管教，你不给他时间，你就没有办法随时管教。但是对现代人而言，我相信很多，其实今天这个信息不是只讲给爸爸听，也不是只讲爷爷奶奶外公听的，其实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都在面对这样的问题。这个世代里面大家最给不起的常常就是时间，因为真的就是忙嘛。但是我能不能够有时间给他出去，其实是一个关键，就是我觉得什么更重要。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更重要，我总要挤出事情来做，那就是一个抉择。有一些东西我很想要，但是看看如果那个更重要，我这个 很想要的东西我只好放啊，因为我就是二十四小时。我们怎么去抉择什么是应该的？我的父亲是一位神非常非常重用的仆人，他的讲道帮助了成千上万十万甚百万的人，直到今天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三十年，超过三十年了。他的信息我到哪里去讲道，都有人跟我讲说，寇牧师你知道 我信主是当年听寇监督讲道信主的，我的服事是因为当年听寇监督的讲道，我后来蒙召出来，我是在寇监督的那个聚会上面举手决定把自己奉献给主。很多人，非常多，到现在都还有人说我天天都还在听他们去买那个天人之间，到现在他们还在听天人之间什么。 我觉得是 我非常以我父亲为荣，因为我觉得我以我是他的儿子为荣，我非常非常的爱我的父亲，也非常非常的从他那里我觉得我看到很多榜样，我觉得很感恩。但是他很忙，他真的很忙，因为服事很多嘛。
1: 对我来讲，我很以他为荣，但是我心中也会有一个小小的遗憾，说很多的时候我很需要的时候，其实他不在我的旁边，他不在，因为他在忙别的事情，而且我知道他所忙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天国大事，他没有去什么乱玩，没有，他做的事情都是非常重要，都是影响非常多的人，是抢救灵魂，他做的很多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我需要的时候，会不会他不在我的身边呢？我从小身体 是很烂的一个身体，现在还是很烂了，但是呢，感谢主神的恩典够用。好，那虽然这样了，所以你知道在那个念书的时候，那年男校，男校里面有一些男生就是那种喜欢没事惹别人，欺负别人。你说他很坏，不是，我觉得男孩子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很怪，就是很喜欢没事去惹人家，惹人家一下。我就是那个常常被惹的那个人，因为我就很好惹嘛，就大家都在 我不能跑，我一跑步会晕倒的。那所以你知道，人家我打他一下他就跑了，他就跑掉了，那 我没办法去追他，如果我去追他，我还没追到他呢，我就晕倒了，更麻烦。所以 我其实是在念书的时候，其实我是常常被欺负的，可是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打过架，从来没有跟人说来你欺负我，我挥手的，我从来没有。为什么？很多人那个男孩子个子小小的 no, 就是你欺负我，被欺负就说 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叫我爸来，我叫我爸来。 我从来没有叫我爸来过，因为他不会来的，他忙得要死，他在做天国的大事，我现在来同学欺负我，这种小事怎么可以麻烦我爸爸？你知道 那样子一个感觉，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就是觉得说我很以我父亲为荣。但是你知道在我们所住的那个地方，那个是其实有一点像眷区那样，那里面住了很多那些退伍军人，那有一些退伍军人他们那个每天吃完饭，晚上吃完饭都在那个眷区，你知道，就大家都 很熟嘛，所以都在那边走来，因为换了穿个那种黄埔大内裤，那种以前军人那种肥肥大大那种大内裤，然后呢，这个打赤膊啊，身上都是那个还有什么反攻大陆的那个刻在身上的，那路上这样晃来晃去，吃完饭啊就咬根牙签在这里东家串串西家串串，在那边那看起来真的没什么水准，那打赤膊到处走。但是我特喜欢他，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有一次啊，他的儿子跟我同学，他的儿子，我们两个都是那个常被欺负的人，知道对不对？他的儿子也是常被欺负。那有一天，他儿子被欺负就哭了，哭了就跑回家去。过没多久，就看他从他家里冲出来啊，打着赤膊，穿着黄埔大内裤，连鞋子都没有穿，就打着赤脚，就抓了一个那种竹扫把，你是以前那种扫叶子那种竹扫把，一个竹扫把冲到那个欺负他的那个同学家里面去打人家的人呢，那穿着短裤，然后打着赤膊去打人家的小孩，我觉得帅极了，怎么有这么帅的爸爸？其实我还是觉得我更喜欢我爸爸，但是我觉得他好像补了我里面的一个缺，就是当我需要的时候。他会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会在。后来 我也结婚了，我有孩子了，奶迪小的时候，奶迪两岁的时候我进教会做传道人，那个时候他才两三岁，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妈妈要前面师母 要出去做事，他就跟我讲说，哎，奶迪，你帮我带一下奶迪。我就说，哦，好啊， 我自己儿子，我也 很爱我的孩子，我就说，然后妈妈出去了，那时候他很小， 两岁多还不到三岁，就看他整个人在客厅里面一直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小孩子，走来走去，然后就走到那个窗那边，就一直往外看，然后看一看就问我说，妈妈呢？我就跟他说，妈妈去有事去，爸爸陪你，没有问题，好。然后他就开始走走走走走走走，你知道他那天就他就一个上午都在那里这样很焦躁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一直看，然后就问我，妈妈呢？妈妈呢？妈妈呢？我觉得圣灵突然光照我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的儿子单独跟我这个做爸爸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么不安啊，好像妈妈回来他才会安定。我突然想到我自己小的时候，你知道我跑去，我真的是到厕所去哭，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想改变，我不希望是这样的爸爸，主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在神的恩典当中，你给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改，但是我愿意，求你帮助我。生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关键在，你知道圣灵让我看到那一幕，其实圣灵是给我一个机会说，寇少，那你现在要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改？你要不要改？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讲说悔改，悔改这两个字，对，悔改悔改这两个字摆在一起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中文真的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后悔，哎，我不应该这样，后悔，但是我们常常却是后悔而不改变，也就是说我不喜欢这样，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改变，但是呢 我后悔却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我觉得这样不好，但是我继续这样。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说这样不好，圣灵光照我们说，因为圣灵有一件事情叫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会光照你说你哪件事情做错了，你不应该这样。但是当圣灵这样光照我们的时候，接下来是我们自己的决定，那我要不要改呢？改变的能力是神给的，但是改变的决定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做的。上帝不会替你决定的，上帝不会替你决定说、哦、他替你决定，那 你去改。改变的能力我要靠自己，很多时候我改不了嘛。改变的能力是神给的，但是改变的决定却是我们自己的。那一天晚上我跟神说，我不会做，但是我愿意改，请你帮助我。神在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东西，有很多的取舍，为了要更多花时间跟我的孩子在一起，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是要做取舍的。有一些工作我非常想做，但是为了我需要花多一点时间给奶丁，跟奶丁奶丁在一起，所以 我必须舍弃一些东西。生命里面充满十字路口，很多东西是你想要的，但是你发现我需要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必做的时候，我就必须做一个决定，我要取什么舍什么。那两件事情你摊在面前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决定啊。我努力的学，我其实讲诚实说 我直到今天我都还在努力，继续努力说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个更合适的父亲对孩子来讲。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到我奶弟十二岁，那是大概他两三岁的时候，十年后到他十二岁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我奶弟到了十二岁，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说跟爸爸一起洗澡。你知道 我很喜欢泡汤，泡热汤，但是你泡汤要跑出去很久嘛，所以人家就送我们家一个很大的木桶，一个好大的木桶，然后把里面就热水放进去，就在泡汤。那奶迪呢，每次我在里面泡汤，他就跑进来说：“爸，我也跟一起。”你知道我的儿子就长得很丰富嘛，丰富。那所以他每次一坐进来那个浴缸，你就看那个水呼就都出去了，然后就两个大人，那时候爸爸嘛，爸爸带着说，我就挤在那里，坐在那里干嘛呢？我们就聊天。他很喜欢讲三国， 他对三国演义、啊、特，我看他有没有看一千遍一万遍三国演义，真的，他我是真的不夸，他看三国不知道看了多少，所以他熟得不得了。可是你知道吗，三国很多他们同年龄的人没有那么多人喜欢看，所以他们找不到人可以跟他讲。他爸爸可以，为什么呢？ 我喜欢看三国，而且我喜欢看三国的京戏，我是爱看京戏，京戏里面有非常多有关三国的戏，所以我也是熟的不得了。对那些戏里面，那个曹操一出来有个曹八将，你知道什么叫曹八将吗？曹八将的时候，曹八将就是曹操每次出来就有八个将，他的将官跟着他一起，那每一个的名字叫典韦，我每一个都熟，他也熟。那时候我们两个对谈的时候，哇，之前他觉得哇，最快乐的事情，所以他非常非常喜欢。你知道他很喜欢跟我一起洗澡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多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十年前他单独跟我在一起是害怕的，可是从害怕到后来他喜欢跟爸爸在一起，那个是一个生命里面很多的一些改变，那是一些生命里面的很多的决定，决定我要不要改变。但那个时候奶迪最喜欢的是跟我一起洗澡，那他妈妈给他的惩罚，如果他做错事了被惩罚，那个惩罚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不准跟爸爸洗澡。那件事情对他是一个严厉的惩罚。可是生命是可以这样改变的，弟兄姊妹，生命是可以这样改变的，但是每一个改变都需要付代价，而那个代价常常是抉择。我到底要取什么？我要舍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取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孩子们时间，很多的关系才能够被建立起来。你知道、我们都很喜欢跟孩子讲道理。你要跟孩子讲道理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今天这个世代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其实不太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答案，因为网络太容易了嘛。网络上他去搜寻所有的问题他都有答案啊，可能我们根本都不懂的事情他都懂啊，因为他们搜寻网络太容易了。所以他们需要的不是知道，不是在我们这里得到答案，他需要的是在我们的中间跟我们有一个爱，他知道你是被爱的，他是被你爱的，爱那个爱的关系。没有你不给他时间，你就算一直跟他讲，其实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跟你的孩子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的时候，你讲的真的是哇慷慨激昂，这么重要的事情跟他讲，然后你就看你的孩子坐在你的对面，然后 眼光就渐渐的涣散，然后你就知道他都快睡着了， 也就是说他 你拼命的讲，他根本没有在听，耳朵是关起来的。求主施恩待我们。我看到几个年轻人在点头，真的，我们怎么样可以 你可以讲，但是你的讲如果不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他根本不听嘛，他不听，他甚至可能觉得说我讲的比你还讲的，我知道的比你还知道的还多。那怎么样可以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呢？第一，没有给时间，你真的很难建立关系。要给时间是要付代价的，是要做抉择的。给他时间在神恩典里面，谢谢主。第二个部分是要给他什么呢？是要给他榜样，要给他榜样，给他时间，要给他榜样。如果你不给他时间，他根本不听你讲的。如果你不给他榜样，他不会相信你讲的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太多的时候他们听到的大人都是说他们不过说说罢了，他们会说道理，说完了他也不做，他也不做，那为什么我要做呢？所以他不信任你啊，他不信任你讲的东西是应该去做的。如果只是这样，我们只是让我们孩子发现他，你可以讲很多的道理，然后我们就会训练出一些孩子很会讲道理但是不会去做的，那是最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讲得很厉害，他讲的可能因为你很会讲，所以你训练出来的孩子也很会讲，但是你没有给他榜样，所以他也不觉得讲完了就应该去做。不给他时间，他不听你讲的；不给他榜样，他不会认真的去做，因为他觉得大人都是说说罢了。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给孩子们时间，给孩子们榜样。那、我自己其实在这样的事上也有另外一个学习。 我和大家分享我的学习，是因为我觉得因为这就是失败嘛，就是从失败里面的一些学习。我也不觉得我现在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是我应该去努力的。也许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往一个对的路线上去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们家不太大，好了，那所以 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我在家里是没有书房的，也没有书桌，我连书桌都没有，就是那所以在家里面常常就是东西如果 要做什么事情就要铺在那个餐厅，然后等到要吃饭又要把它清走。那我们很多研经啊，我一研经有时候要七八本，就是十本的那个参考书摆在前面，那边摊了一大堆，等到要吃饭又把全部都移走，移完了之后再弄回来。那那个时候其实 是很麻烦的，是非常非常麻烦。所以后来 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是说把东西都放在教会，我的教会的办公室很大，然后那里面有很多的书柜，所以我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放，然后随时我在里面要找东西，要拿资料，要他们都非常容易。所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说都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办公室里就在对面嘛，离我们家也很近，所以我们走过去两分钟就到了。所以我就习惯那所有的档案资料什么通通参考书、这个、我有几十种版本的圣经通通都摆在，然后可以对照的来看。所以我每次研究的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办公室里面。那常常到最后因为太方便了，所以到后来常常回家的时候都是已经精疲力尽，真的是就忙到啊，今天开会，今天这个讲道，今天带查经，然后研经什么通通都忙完了，回家就累得不得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就很累。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常常就是到了家里面就看到那个沙发，我就动就倒躺在沙发上面，然后他们要跟我讲话什么，我就说、啊、现在不要跟我讲话，我太累了，拜托不要跟我讲话。有一天齐美就跟我讲，齐美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师母， 她真的是很给我很多帮助。 她有一天就跟我讲说，小安娜，你不可以一直这样哦。她说我知道你很认真的读圣经，很认真的预备，很认真的读书，很认真，但是孩子都看不到你做的这些事情，都在办公室里面，孩子都看不到。孩子看到的就是你每天回家就躺在沙发上说不要跟我讲话。其实那是事实，我那时候真的已经累得不想讲话，但是孩子不能只看到我的就是躺在那里说不要跟我讲话。齐美跟我说，我觉得常常神透过他对我话给我，我就觉得说好，又是一个决定。但我也有很多的理由啊，你知道那些书很大，我那种很多参考书都好大，那种精装本很大，我每次要用的时候桌上要摊十几本，然后你如果要把这些通通都拿回家里面去，忘了你们第二天再把它再弄来，然后中间又缺了两样再回办公室再拿另外两本，时间根本就耗很多。我觉得我也有很多的理由说这样做太不方便，我真的没办法。后来我只有一个方法，我就把我们那个我们家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储藏室，我把那个储藏室东西丢掉，清掉剩掉，然后我就在那边弄了一个小桌子，一张小桌子，我尽可能 把那些书真的就我常常有的时候是拖着一个拖车把圣经什么的都带回家，然后明天早上再把拖到教会，很累很麻烦。可是要不要做是因为你觉得这重不重要。我就是跟神说好我敢，我真的就是那个我们小组在我们家看到我们有一个小房间，我有一个小房间，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小桌，里面其实还是堆了很多其他东西，但是我有一个小桌子，我在那里 每次就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要这样拖过来拖过去。可是这是一个关键啊，就是我觉得它重不重要。当启明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圣灵提醒我说这是重要的事，你要活给你的孩子看，不要让你的孩子觉得说哦，他很会讲，他讲到还很多人 爱听他讲到，但是他回到家就躺在那里说不要跟我讲话。可是那真的是他我给他的印象啊。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活出一个榜样。而在这个部分里面，我要衔接另外一个东西要跟你分享的是说，榜样这件事情，我们的孩子都在看我们的榜样，他不会只看好的榜样，他也看坏的榜样。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这段经文讲的是谁，是以撒，以撒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这里讲到说神要给亚伯拉罕很多的祝福，创世纪二十六章第四节，神要给这个以撒很多的祝福。这里讲到说我要增加你的后裔，要把像星星一样多很多。然后呢，重要的是下一节第五节，第五节一开始有两个字，神为什么要祝福以撒呢？神非常清楚告诉以撒说，我祝福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是因为什么呢？第五节前面两个字说什么？都因，都因亚伯拉罕，都因你爸爸，你爸爸听我的话，所以 我祝福你。那亚伯拉罕的榜样，他有很多很好的榜样，他有很多顺服的榜样。比如说亚伯拉罕会让，对不对？亚伯拉罕会让，在他跟罗德呢，跟罗德讲说，我们两边的仆人在吵架，所以我让你，你们选，你选，你要这边我就到那边，你要那边我就到这边，让你，我让你先选。亚伯拉罕会让，他的榜样以撒也会啊。以撒的一生大家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他的让，别人欺负他他就让，让你让你让你。可是神给以撒的祝福是什么？在别人都闹饥荒的时候，他却有百倍的收成，就是别人的股票通通跌停你涨停，这怎么会这样呢？他就是这样，神就是祝福他。所以他看到爸爸的榜样，爸爸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那个亚伯拉罕的让那件事情，那个时候其实以撒还没生呢，但是这件事情在他们家里面一直常常被拿出来讲的，所以以撒知道让是蒙福之道，所以他就会学。但是这节经文的下一节是什么？再往下去看呢，在下一节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见解，他的儿子照样做。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二十章两次遇到很大的难处的时候，他就躲到太太的后面，把太太推出去说，你跟他们讲说，你不是我太太，你是我妹妹，你是我妹妹、啊、所以他们要抢就抢你去、饶我的命。亚伯拉罕干了两次这样的事情。这两件事情之后，我相信在他们的家族里面也常常耳语的被流传。我想尤其是罗德跟他太太一定常常讲这件事。他的罗德每次跟他太太吵架，他太太一定说 你看那个罗德跟他太太讲说，你看我不是这个不顺眼、我告诉你啊，至少我比我叔叔好吧，我他出事的时候就把他老婆丢出去，你要我这样做吗？罗德就太太就说好，不要不要不要。你知道在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撒知道他父亲的做的这些事，所以到了二十六章的时候，我没有时间读了，大家请大家去回去看这一段经文，就是罗德做了跟他爸爸一模一样的事情，碰到困难就躲到太太的后面，把太太推出去。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榜样这件事情很吊诡，好的孩子们会学，不好的他们也会学。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给孩子们活出一个好的榜样，在神的恩典。第三件事情就是大家我们最容易做的事情，给他第一件事情说给他时间，如果你不给他时间他根本不听你讲的。第二，给他榜样，如果你不给他榜样，他就算听了他也不相信这个可以做得到，因为大家都是说说罢了。第三件事情才是给他真理，他需要给他真理，但是请你记得次序。许多的时候做父母亲的人，做爷爷奶奶的人，做外公外婆的人，我们也都很喜欢讲道理给孩子们听，但是我们的次序错了。如果你不先给他时间，他根本就不听。如果你不给他榜样，他就算听了也不相信，也不相信这是有道理的事情，反正说说吧。但是如果你前面两个做了，你在后面说的东西，他的心会打开来，在神的恩典里面求神施恩给他真理。但是在给他真理这样的事情，我只提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是说很重要的是说，很多人读不懂圣经，包括我们大人 读不懂，不喜欢读圣经是因为读不懂，读不懂，所以要应该要给他的不只是叫他说你要读圣经，你要读圣经，你要读圣经，而是教他怎么读，能够读得懂。上帝也是这样教我的。我30岁的时候非常清楚知道神呼召我离开原来的工作，电视台的工作， 要进到教会里面。我就跟神说，神啊，做一个传道人我不会耶，你叫我做主持人，叫我做新闻，做新闻，你叫我去做这个电视，做剧场，做编剧导演，那个我可以，但是做讲到我不会啊， 我真的就是没办法，我读圣经真的读不进去。我就跟大家分享过，说我哥哥叫我点圣经，有没有点？我就点不了嘛，我就是没办法， 我就是用那个红笔去点完之后，那两边都是红红的。 我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诡诈的方式，就是因为读不懂，很烦，就不想读。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给我话，我跟神说，你如果要叫我做传道人，你至少要让我读得懂道吧，我连读都读不懂，我传什么道呢？我说你要给我，主给我两段经文，我也把这两段经文跟你一起分享。这两节大家都非常熟悉，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读圣经是有窍的，但是我们就没有嘛，我就没开窍啊，所以我怎么读也读不懂啊。读圣经需要有窍，耶稣开门徒的心窍。那怎么样开呢？那把钥匙在哪里呢？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原来那把钥匙是圣灵，圣灵使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奉主的名祝福你，当你的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帮助他，他应该要好好读圣经。但是怎么样能够好好读圣经？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给他这两把钥匙。我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我每天读圣经，我一定用这两节。我跟神说我很笨，我读不懂，除非你开我的心窍。主啊，你帮助我透过圣灵带我进入明白真理，进入真理。求主施恩待我们。
2: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寇少恩牧师所讲的，主题是你的孩子在哪里。在台湾，我们有面临很多的关于孩子、关于家庭的问题，许多人不婚不生，会堕胎或是离婚，但是教会的这个时代仍然要坚守家庭的价值。今天讲到的，要给孩子时间，给孩子榜样，给孩子真理，不但要养，还要教，还要带着他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不要放弃希望，每天为孩子守望，成为孩子的带导者，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盼望今天的信息都使我们得益处。今天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Go Go。
3: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